0: 喂，
1: 喂，
0: 安妮，喂，
1: 喂，
0: 安妮，喂，你又喝酒了？哎呀，你酒精过敏呐！
1: 我今天喝了一瓶红酒，我没酒精过敏。
0: 哎呦，Michael 呢？
1: 别跟我提他，我跟他没关系。
0: 是不是你又跟 Michael？
1: 对，我脾气暴，没人理我，没人管我，可不行了吗？
0: 你要马上回来，马上！
1: 哎，你又想安排我了是吧？
0: Annie 呀，你可以独立，妈咪也一直鼓励你要这么做，但是你再给妈咪一次，好不好？也许这是妈咪最后一次安排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妈咪都认了。以后你要再怎么样，妈咪都不会再管你了。就一年好不好？
1: 一年？
0: 嗯，
1: 这是你说的。
0: 对，妈咪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2: 2017年底，我回到了香港。我妈没来接我，她在广州似乎有忙不完的生意。在我印象里，从我5岁起，我老家好像很久都没好好的谈过一次话。那年，爸爸妈妈离婚。我记得那天，爸爸离家出走了，妈妈把自己关在卧室整整一个晚上。

0: 从那以后，妈妈就去了广州开拓生意，我们母女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了。
1: 香港茂华贸易公司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扶贫项目今天正式启动，下面请茂华董事长周杰女士致辞。
2: 我们茂华要在赫章打造花卉种植基地，要让乌蒙山成为花的海洋，为当地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1: 下面请赫章县代表杨志强先生致辞。
3: 我们赫章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代表赫章县委县政府热烈欢迎茂华在赫章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相信这是一个双赢的好项目。

0: 2018年3月，我来到了广州，在妈妈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杨志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内地扶贫干部，从贵阳到贺章的挂职副县长。第一次见面，我就差点闹出个笑话。
1: 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好啊，安妮。
2: 嗨，杨伯伯。
1: 杨伯伯。
3: 哎呀，傻女，乱说什么呀？叫杨哥哥。
1: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我来的太匆忙，我都忘了染头发了的。
0: 妈咪啊，我叫他杨哥哥。
3: 哎呀，人家40岁都不到啊，伯伯。
0: 杨哥哥。啊，你的白头发现在很流行的，好有型啊。
4: 由广州南开往毕节的动车1810，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5:30。
1: 安妮啊，我听说你跟你妈妈有一个一年之约。
0: 对啊，一年之后，无论我要去哪儿，想干什么，他都不再管我了，妈咪，对吧？
3: 对，不好意思啊，我们两母女让你见笑了。哎，
1: 没有没有，我呀，这是羡慕，至少现在你还有女儿在身边。
0: 哎，杨哥哥，啊，说说你的故事呗。
1: 我，讲讲我的头发是怎么白的。
0: 好呀好呀，
3: 哎，你
1: 没关系的，我是去年到贺章的，应该也是最后一任脱贫攻坚挂职干部，在我们毕节市纳雍、威宁和贺章县是脱贫摘帽的三块最硬的骨头，其中的辛酸和压力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我几乎是天天愁，夜夜愁，想尽了各种办法。半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回到贵阳，见到了家人。我老婆第一眼看到我就哭了。你们知道我9岁的女儿见到我第一句话，她说什么吗？她问我：“你找谁呀？”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这件事，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我白头县长。安妮啊，你妈妈说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来贵州扶贫，来我们贺章的。
0: 妈咪啊，你跟杨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3: 今年年头，妈咪参加广州番禺对口扶贫贺章的那个论坛，就在那个会上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做企业的不可能像政府那样，也许帮不了太多的人。他就跟我说，即使只帮助了一个贺章的贫困户，他们都很感激的了。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才下定决心的。
0: 贺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来自这里的典故夜郎自大，就连我们住的酒店也叫夜郎大酒店。妈妈留在贺章和杨副县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她叫我替她去铁匠乡一个叫响水村的地方，负责接送我的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叫陆安华。你就是响水村的第一书记啊？
5: 对啊。
0: 广州人？
5: 是啊。
0: 29岁？
5: 啊，怎么了？
0: 哇，你站在杨副县长身边，我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
5: 高中生吗？其实我们都很敬佩杨大哥的。
0: 他也让我真的挺感动的。不然我妈妈也不会来这儿啊。
5: 你说什么？
0: 没有啊，那个陆书记。
5: 我们俩年纪都差不多，项目又已经启动了，以后很长时间都要在一起的， 哎，你叫我安华就可以了。
0: 安华书记，
5: 哎，
0: 你说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吗？
5: 对啊，周总啊，就是李妈妈，经常来我们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一期啊，都搞得差不多了。
0: 嗯，那又安排好了。
5: 你能不能说大声点？
0: 哦，我说，我妈妈为什么要在这里种花呀？
5: 哦，这就说明李妈妈很了解这里嘛。乌蒙山自古就是花海洞天，避暑福地。你以前见到的是花园，我保证，未来你见到的就是花海，花的海洋啊。
0: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啊？
5: 有吗？
0: 哎，我们是快到了吧？
5: 哦，没那么快，从县城到响水啊，要50-60公里，我们才走了一半呢。
0: 那还要半个小时？
5: 差不多了，山路好难走的。
0: 不会呀，山路才好呀。
5: 啊，
0: 我以前就在书上面看过什么叫壮丽，但是你看现在眼前的一座连着一座的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5: 连绵不绝
0: 啊。对，连绵不绝。
5: 对对对，
0: 哇，天哪，真的形容这里太对了，这里好漂亮呀。

0: 书记啊？啊，这个就是我妈说的那个花卉种植基地啊。
1: 什么？你失望了？
0: 怎么就这几间破房子呀？
1: 哎，刚刚起步嘛，条件肯定会差一点的啦。
0: 为什么这些员工都是老人家啊？
1: 哦，年轻人都已经出去打工了。
0: 连一个都没有啊？
1: 哎，倒是有一个叫赵丽花，他们家也是贫困户。
0: 他怎么没出去呀？
1: 他以前在广州是打过工的，3年之前才回来。
0: 他多大？
1: 26岁啊。
0: 哎，那跟我一样大。
1: 哦，
0: 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他吗？
1: 好啊，你想招聘他？
0: 倒也不是，就有点好奇。
1: 哦，走。
0: 尽管有心理准备，第一次去丽花家还是让我有点震惊。黑黢黢的房子，几乎家徒四壁。他们一家四口当时正围在炉子前烤土豆呢。
2: 妈妈问我了，要一好没得。
3: 好了好了，永贵快来帮我找挖客的嘛，倒水哟。
4: 那边坐，那边坐。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哎，丽花、永贵，你们真的不用客气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看一下啊。
0: 你们就是吃这些土豆当晚餐啊？
4: 这能填饱肚子吗？
0: 这里的人都这样吗？
1: 也不都是这样，丽花他们家有点特殊。
4: 以前日子还好，自从3年前我得了重病，这丽花一回来，家里日子都不行了。
0: 你说你得了重病啊？那你病治好了吗？
3: 他的病好是好了，就是干不了重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0: 那你们不想出去打工了？
3: 怎么不想？但是你看现在我有两个娃娃，大的5岁，小的才2岁，我公公婆婆他们又帮不到我们。
0: 男人在家也可以看孩子嘛。
3: 他，哎呦，算了，离家太远了，我也不放心噻。
0: 哎，那正好，你可以来基地帮我呀。
3: 帮你？我能做啥子？
0: 种花呀。
4: 小卢书记上次就说过了，有花不切。
0: 为什么呀？
4: 种土豆好歹可以填饱肚子，种花土壤呢，好看，好看能填饱肚子啊。
0: 哎，我说永贵大哥，你种土豆一年你赚多少？
4: 再差有几百块钱了嘛。
0: 几百块是吧？我告诉你，种花再差一个月也不止这点钱呢。丽花，来基地种花吧。
3: 永贵儿，
4: 你不在家，那娃娃啷个办？
0: 一个大男人干不了种花，看不了孩子了。
1: 哎哎，安妮啊，这里又不是香港，也不是广州啊。
0: 男女平等，哪里都一样。
2: 妈妈，我还想吃。
3: 好了好了，把这一块拿去，你和弟弟一起分了吃了。
2: 嗯，弟弟你吃就吃。
3: 嗯。你要不要也来一块啊？
2: 嗯。
3: 不好意思哦，我们家也就只有这个可以招待你啦。
0: 嗯，我想尝尝。
3: 怎么样，是不是不太好吃啊？
1: 要不我们还是回基地再吃吧。
0: 不，我就要在这吃。哇，这个土豆真的太好吃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简直是人间美味呀。那天我在丽花家一连吃了4个土豆，结果回到基地就遇上了一件够我记一辈子的尴尬事。
1: 啊，
0: 基地就这几间房子了吗？
1: 啊，是啊。
0: 哎呀，我都找了个遍都没找到呢。
1: 啊，你找什么？什么丢了？
0: 我要找洗手间。
1: 哦，洗手间啊？哦，屋里没有啊。外面有毛刺。
0: 毛刺是什么呀？
1: 哦，哎，你看院子那边，露天的那个就是。
0: 啊，知道知道。哎呀。
1: 怎么了？
0: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们就用这个啊？
1: 没办法了，这里就是这样的条件，你将就一下啦。
0: 我将就不了，我要抽水马桶。
1: 呀，现在我到哪里去给你找抽水马桶啊？
0: 你开车送我去县城酒店。
1: 哎呀，大小姐，现在天都已经黑了，回程全都是山路，我开再快也要2个小时啊，你将就一下。
0: 不行，我要回去，现在就走，我都要回去。 抱怨归抱怨，最终我还是上了这里的茅厕。要是真的憋上2个小时，那就真的会要了我的命。
1: 对不起啊，安妮，我没有照顾好你，这是我的失误。
0: 我又没说要你照顾。
1: 哎，
0: 你叹什么气啊？啊，
1: 杨县长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我留住你，我怕你……
0: 哎哎，别这样啊，别跟我妈一样，来之前我妈妈就说我吃不了这个苦，吃不了那个苦，你们是不是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们，看我的笑话想都别想。你笑什么呀？
1: 我也是真没想到，哎，就是那个土豆啊，你竟然可以一口气吃那么多。
0: 哎，这能怪我吗？这不怪我，这怪你们。你们吃的土豆真的太好吃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一集，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监制王全杰，策划万梅、胡毅，执行策划蒋曼晶，作曲于祥国，编剧导演全胜。剧中人物安妮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古燕芬饰演，陆安华由赵奔饰演，杨志强由任杰饰演，赵丽花由胡华饰演，赵小花由董静伟饰演，刘永贵由冉诗学饰演，戴博士由马瑞饰演。参与演播的还有苏秋妍、毛强、李希竹、江凯、窦维卓、聂梦、贾文、王文娟、朱红娜。播音毛强，责编蒋曼晶、朱红娜，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广播剧

0: 第二集。
1: 妈咪，
2: 嗯，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嗯，你还 OK？
1: 我还好啊。
2: 哦，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可不可以？
1: 哦，那我去煮水，你还是喝不惯冷水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坐这里坐这里。
1: 哎呀，我还是去煮水吧。
2: 哎呀，安妮呀，我，哎呀，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这样聊天了哈、哦。来，乖，你坐下来，坐旁边。
1: 好吧，你说吧。
2: 嗯，你有没有后悔来这里呀、
1: 啊？你想要我回答你什么？
2: 嗯，哎呀，我。你是不是一直都怪妈咪？
1: 我的事不是从来都是你安排好的吗？挺好的。
2: 其实妈咪从来就没有想把你当成木偶，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1: 为我好？为我好就要把我一个人从小就扔在香港？妈，是为什么呀？
2: 妈咪之所以离开香港去广州，其实是因为生意不好啦。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茂华就快要破产了，你知道吧？你爸爸呢，他又欠了债。九七回归以后，我觉得内地的发展机遇来了，所以呢，就去了广州拓展业务。也是因为呢，内地对港商的政策好，让我们茂华呢起死回生了，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所以呢才有了这次贵州之行，也算是对内地和对国家的一次感恩和回报啊。
1: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些年我觉得欠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你，妈咪想弥补你。那、不管你愿不愿意哈，将来茂华是你的，要交给你的呀。来这里呢，是对你一次锻炼，对茂华呢，也许就是一个机会。因为茂华的未来肯定是要在内地的。
1: 将来我没想，不过至少现在我是不会走的。
2: 真的？哎呀那妈咪就放心了。啊，对了，那妈咪给你联系好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你近期要飞一次云南，找那里的那个戴博士。
1: 你去植物研究所干什么呀？
2: 哎呀，将来你要管理好基地的，所以呢，首先你要做好一个合格的种花专家吗？
1: 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做下去了？
2: 嗯，今天毕杰斯领导都来过了，上上下下的决心都那么大，我们要是做不好的话，就很对不起人家的了。
1: 妈妈担心我半途而废，别人估计也会这么想吧。毕竟我来到这里前后两天我就又飞走了，不过去昆明植物研究所取经学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种花成了我一门必须完成的功课。一个月以后，我一个人又回到了响水村。哈哈书记，
3: 嗯，
1: 他们笑什么那么好笑、
3: 我跟他们打赌，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不信，结果
1: 他们输了。
3: 对啊。
1: 但输了怎么还笑呢？
3: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你能回来。
1: 我当然要回来呀，我还要吃烤土豆呢，这里的土豆太好吃了，我在外面都吃不到的。安华书记，
3: 嗯，
1: 说真的，
3: 嗯，
1: 不是可以吃苦的。

0: 能把事情做好，又不用吃苦，不是更好吗？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为了让你啊放心大胆的吃土豆，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1: 礼物？什么礼物啊？
0: 来，来啊！
1: 到底是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当当当当！你看，
1: 哇，洗手间，还有抽水马桶，这都是为了我做的。
0: 对啊，这些钱呢是周总出的，不过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是代表响水村出了力的。我们村委啊，从山顶铺了水管下来，给基地安上了自来水。安妮，以后你再也不用为洗手间的问题发愁了。

0: 有人在家吗？丽花，
1: 是你，我来看看你，你哭了，出什么事了？
2: 小宝下午开始就一直在发烧，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嘞。
1: 哎，都这么烫了，你看小宝嘴唇都紫了。
2: 偏偏到这个时候，他爸爸去新发的亲戚家，也不能回来。
1: 你还等他干嘛？要赶紧送医院呢。
2: 都这么晚了，怎么去嘛？
1: 我正好开车来的，你抱上小宝，我们现在去县城，快走呀！
2: 哎，小宝乖，妈妈今日带你去医院啊，你别怕。

0: 请问急诊室在哪儿？
1: 啊，就在那边。
0: 啊，谢谢，这边，快走走。丽华，
2: 嗯，
0: 小宝好些了吗？
2: 好些喽，医生给小宝输了液，已经退烧了。观察一晚上，我们就应该可以回家了。
0: 那就好。
3: 钱，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交完钱了。
2: 安妮，谢谢你，这个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嘞。
3: 哎呀，我说了不用你操心啊。
2: 安妮，你为啥子对我一个陌生人这样好嘞？
3: 嗯，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跟你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你就好像是我的另一半。
2: 另一半？
3: 嗯，你看啊，我们都是26岁，我到现在吧就还算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但是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样的岁数，我真的想不到你生活会这么苦。
2: 我不苦。
3: 你这还不叫苦啊？
2: 现在满是稍微困难点，等两个娃娃长大了，我还要出去打工挣钱，盖上新房子，然后把婷婷和小宝培养成大学生，就像我妹妹小花一样。
3: 你还有个妹妹呀？
2: 嗯，她就在那个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上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
3: 你妹妹都要毕业了？
2: 嗯。
3: 那她回来吗？
2: 我给她讲不要回来，毕业了就要想办法留在省城贵阳做一个大城市人，又有钱赚还体面。
3: 哎呀，我发现原来我们丽花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呢。
2: 哎呦，我就是个农村人，还能有啥子追求嘛。
3: 丽花，我还是想问一句，你愿意来我的基地吗？
2: 我
3: 怎么了？
2: 我听他们讲到那个基地打零工，一天是70-80块钱，还是太少喽。我还是想要去广州。
3: 哎呀，谁告诉你的？那只是最基本的工资，将来等基地有效益了，真的肯定比广州那边要高。而且啊，你来了，那跟别人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呗。
1: 有啥子不一样哦？
2: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帮手，一个年轻有培养前途的管理人才，协助我做大做强我们的花卉种植基地。连安华书记也说你是最佳人选。
0: 我吗？真的呀？
2: 嗯，你接受了？
0: 嗯，好嘞，
1: 太好了。哎，你不回去跟永贵商量一下吗？万一他要是不愿意呢？
0: 不用，自己回，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2: 2018年4月，基地110个大棚种上了白菊，这是响水村人的希望，也是妈妈和我的希望。在我心里面，仿佛生平第一次燃起了久违的火苗，为自己，也为其他人。然而，3个月之后，一盆冷水却浇灭了火苗。
3: 小号的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4: 是了嘛，我们每次都是按照规范操作的，也定期做了除草，一点都不敢偷懒呀。
3: 你看这些花朵都没问题，就是这些叶子很多都有发霉的情况啊。
2: 本来是要出口日本的，这样的品相肯定不合格啊。
0: 啊，那现在啷个办嘛？
3: 是安妮啊，戴博士怎么还没来啊？
2: 我妈妈去机场接去了，应该快到了吧。
5: 哎，快看快看，秋冬来了。
2: 哎，
5: 戴博士
2: 你终于都来了，我盼你好久了。
6: 安妮你好，我这不是来了吗？
7: 博士啊，长途奔波，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啊？
6: 哦，谢谢您，不用了，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咱们走看看去。
2: 好，那好那好，跟我走跟我走。
6: 戴博士这边请。来，
7: 小心。
2: 戴博士你看，这些菊花都出问题了。
6: 今年这里的气候怎么样啊？
0: 今年和往年不太一样。
6: 怎么个不一样？
0: 从5月到现在差不多都有2个月了，几乎天天都见不到太阳，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嘞。
8: 对，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见过。
6: 那就是了。
2: 是什么呀戴博士？
6: 这个是典型的霜霉病啊。
2: 啊，霜霉病？为什么会有霜霉病啊？
6: 就是日照不足啊，白菊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
2: 哦，那怎么办啊？哎，
7: 戴博士，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9: 就是啊，应该怎么办？
6: 重新种植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
2: 怎么补救？
6: 你看，那些还没有染上的呀，需要增加人工日照啊，就是在这些大棚上啊安上灯，晚上用灯光来做补救。
0: 戴博士，那些染上的怎么办啊？
2: 对，
0: 染
6: 上的怎么办啊？哎，也只能这样试试了。至少品相上不要再差下去了。
10: 丽花，快过来帮我。
0: 哎，你不是回霍庄了吗？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就知道你会一个人躲起来哭。
0: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嘞。
2: 你呀，别哭了，快过来帮我拿东西上办公室。
0: 电磁炉、电饭锅，
2: 还有这些肉和菜。哎，你发什么呆呀？快搬呐！
0: 哎，你这搞哪样哦？
2: 我从扩张买这些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荒山野岭也可以打边炉了。
0: 打边炉是啥子？
2: 也就是你们的火锅嘛。
0: 安妮啊，你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吃啊？
2: 肚子饿了当然要吃啊，而且要好好的吃一顿。
0: 你这个做生意的亏了啷个多，你都不打算溜吗？
2: 以前的我可能会吧，但是现在我不会。
0: 为啷嘞？
2: 以前我在香港、美国，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好像为了很多人，突然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即使失败了

0: 觉得一样有成就感。哎，好啦，今天晚上我们谁都不准哭鼻子，忘掉一切烦恼，就高高兴兴的吃一顿。你看，这贺章的黑山羊是我吃过最好的羊肉，不要辜负美食哦。安妮，你还记得不？你之前到我们家吃土豆的时候，还说我们贺章的土豆是最好吃的嘞，
1: 都好吃，都好吃。
2: 没想
3: 来
2: 了。
3: 来，小朋友先坐下，坐下。嗯，
1: 你们要吃吗？
4: 我要吃。
0: 慢点，慢点，水都还没开了嘛。
1: 好啦，好啦，等一下呢，水开了我们就下肉吃，好不好？
3: 啊，行行行。
0: 永国，你老帮我耳朵带过来了嘞？
5: 不是我，
3: 哎，不是他，不是他，丽花，是安妮打电话让我叫上大家的。
5: 嗯，是啊，小鲁书记还提着我把我们家土豆带上，都蒸好了。嗯，
1: 肉好了，可以吃肉了，来，
3: 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0: 哎，永贵大哥，快把你的土豆放进去，快点。
3: 好。
0: 哎呦呦，永贵你慢点嘛，不就是土豆噻，你怎么会不够吃嘛？
1: 哎，你错了，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山珍海味都不及这里的一口土豆呢。
0: 安妮，我们贺章人还讲了，这个土豆吃多了呀，人是会变傻嘞。
1: 傻就傻呗，人单纯一点不好吗？
4: 吃
1: 乖乖。哎，永贵大哥，你现在对梨花来我们这里还有意见吗？
5: 哎呦，早都没得了，他现在是我家里顶梁柱了。
1: 永贵大哥，梨花说你以前也出去过呀？
5: 哎，都很早的事情了，做过保安，也懂一点电工。
1: 哦，你懂电工啊？那好呀，以后如果基地发展好了，你就来我们这里做电工就好了。
5: 哎，我可以吗？
0: 嗯，这是赔了那么多钱，基地还要发展啊！我天，
1: 丽华，今晚上我请大家请的这一顿就是安心饭，快点吃吧。
3: 来来来，吃吃吃。
1: 别客气啊，
3: 土豆好了没有？
5: 吃土豆，吃土豆。
1: 哎，我要。
3: 你要，我交给你。
0: 把那个羊肉给你扎过去。
6: 同志们，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的事，县委和县政府都很重视，特意让我主持这个现场办公会。今天来的有各方专家，也有相关的部门。我建议呢，咱们大家都畅所欲言，怎么样，戴博士？
7: 好。气候差别是一个问题。你看，贺章今年春季啊，相对气温较低，明年呢，咱们可以提前栽种试试，躲过气候阴湿的时间段。这样做呢，从市场的错峰供应上来考虑啊，也是有好处的。
8: 可是今年怎么办呢？
6: 今年怎么办呢？这个呢，县委县政府会帮助基地渡过难关的。出口不成，可以转内销嘛。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白菊的需求，我们大家多找门路，总会有办法的。
9: 其实啊，乡镇对这方面需求很大。拿我们纳雍为例，很多做白事的公司以前都是从外省进货，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只要价格低一点，不用动员啊，这些人开着拖拉机就能给你抢光了。
6: 这倒是个办法。哎，另外从政府这里呢，还会陆续出台一系列更优惠的政策。周总啊，您的意见呢？
10: 我先在这里呢，代表茂华真诚的感谢杨县长，感谢各位啊。我要讲的是呢，公司的目标不变，暂时困难并不代表未来哈。今年呢是基地初期，建了100个大棚，明年我们要扩建400个大棚。
11: 400个大棚就能在山里能卖出去吧？
12: 就是，
13: 太不能乐观。
10: 大家可能要问我，为什么知难而上？那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1: 白菊勉强卖出去了，也算是度过了一关。可是到了7月。茂华在广州方面又出现了资金周转的问题，基地临时工也有2个星期都没领到工资了。
14: 哎，老板，我们
4: 这么深了水，
12: 我们
4: 死
12: 了。哎，以前就是俺天来领工资，
4: 是啊，
12: 然后我们等来一个星期，
4: 啊，
12: 看我们现在等啊，他又延误我们等一个星期，
4: 就是，
12: 俺总得给个说法嘛，是吧？
4: 是啊，这点钱你可能不在乎，和我们在乎啊。
14: 我们在乎
4: 啊，以前有公司来扶贫，结果呢？不要说赚钱，你看机关部都派屁股走人。
15: 就是，
4: 你
15: 好，
16: 我妈妈不会走的，我更不会走，钱我会发给你们的。
12: 其实。虽然工资也没得多少，
4: 嗯，
12: 大家就是担心嘛，用的工资就高就好耍了嘛。扶贫的名义是捞上来了，可是大家到头来是空欢一场了吧？
16: 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说，你们真的要相信我，我会让你们过上不一样的生活的。
12: 相信你有什么用啊？
16: 喂喂喂，你们这是在干啥子哟？
14: 停！
16: 喂，你们在干啥子？
14: 我
16: 们要钱吗？我说的，大棚里面一个人都没得了，工资会给你们的嘛。安妮都已经给我讲了，广州的钱如果再不到，他自己掏腰包给大家发。
12: 掏腰包说的好
16: 听。你们还在这愣什么啊？赶紧去干活，快点！
14: 那钱呢？怎么办？
15: 走了，走了，先
12: 走了，走了，走了。
14: 要进来，要进来一会
0: 儿。丽花，谢谢你啊。
17: 哎呦，我的安妮哦，你让我都不替自己解释一下子嘛。
0: 哎，我这次是真的担心了。
17: 到底怎么啦？
0: 茂华在广州的生意遇到大问题了。
17: 啊？
0: 外贸加工出口订单都减了好多，广州的大本营出现危机，我们这的基地还能保住吗？
17: 嗯，

0: 从地铁黑熊到我中白云的 VZ3942 航班已经到达。
1: 哎 ，Annie， 妈咪，哎呀，杨县长啊，也来广州了。
2: 杨县长，他跟我同机吗？我没看到他。
1: 哎呀，人家坐的是动车，我接上你，然后一起去接他。
2: 他来干什么？
1: 当然是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来来来，一边走一边说啊。
2: 哎呀妈，你先说嘛，都快急死我了。
1: 哎呀，好好，东西部扶贫协作会议又要召开了，杨县长专程来为我们助阵的。
2: 那刘组长呢？
1: 主持会议啊。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
3: 周大姐，我这次来广州就是为你们来争取银行的贷款。
1: 哎呀，我们一个小公司让你们费心了。
3: 哎，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反映上去了，还没有最后答复。
1: 嗯，
3: 不过领导特别跟我讲了，只要是为扶贫工作做出贡献，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国家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4: 第一次来到内地，第一次创业，对我来说，危难之际有人雪中送炭，让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而这种温暖，又让我这个刚刚了解内地的香港女孩，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两个字：国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二集，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监制王全杰，策划万梅吴毅，执行策划蒋曼晶，作曲于祥国，编剧导演全胜。剧中人物安妮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古燕芬饰演，陆安华由赵奔饰演，杨志强由任杰饰演，赵丽花由胡华饰演，赵小花由董静伟饰演，刘永贵由冉诗学饰演，戴博士由马瑞饰演。参与演播的还有苏秋妍、毛强、李希竹、江凯、窦维卓、聂梦、贾文、王文娟、朱红娜。

0: 播音毛强，责编蒋曼晶、朱红娜，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浓眉小谷司呢，吃妻子。我诺交友要谨慎，不靠怒加其故古和群笑，但可个朋友会在阳光下相见。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博翰，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沪杭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日前，记者从设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实施智慧停车办获悉，为了方便送考车辆临停需求，今年高考期间，相关考点周边的351个智慧泊位继续的推出免费停车措施。今年高考，我市新增实施市华侨中学考点，4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实施一中、华侨中学2个考点。其中，实施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泊位号为51001-51065、33001-33029、32001-32069。32002-32050，共计119个泊位。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学辉路泊位号为47001-47129、47002-47082、58001-58057、 5800-58070，5900-59069，5900-59054，共计232个泊位。高考期间免费停放时间为6月6日的0时至6月9日的23时59分，共4天。沪杭高考，这是实施智慧停车办连续第4年推出的免费临停的便民服务措施。停车办温馨提醒车主，泊位免费停放，但

0: 请自觉规范地停入泊位之内。为了维护好考场周边的环境，考生家长送达之后呢，不要在考场门口聚集，避免造成校门及周边道路的拥堵，让考生出入考场更加的顺畅顺心。同时，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驾驶车辆通过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也禁鸣喇叭，文明驾驶。那相关的泊位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实施融媒公众号沪杭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的这条推送消息。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近日，灵秀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联合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辖区三所高考学校开展了全覆盖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监管加指导的方式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前排查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联合检查组聚焦了高考校园的供餐全流程全环节，紧盯食品安全关键风险点，重点对学校食堂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原料的查验、所证所票制度、食品加工制作规范、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落实等核心环节进行了逐项的核查，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校方及时整改，同时进一步的压实了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校方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关、留样关，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卫生、放心的就餐环境。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不喧哗、不干扰他的考试氛围。也希望考生们可以不负韶华，以从容的心态走进考场，以坚定的信念完成答卷。无论结果如何，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每一刻都值得骄傲。祝你们笔底生花，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洪窟吕飞乔亲捐资30,000元助力家乡教育。记者从洪窟村获悉，日前吕飞乔亲洪吉祥先生捐资30,000元，为全校学生购置了学习用品、薄品及跳绳，用实际行动传递关爱。洪叔叔虽然远在菲律宾，但每年都会记挂着我们。孩子们手捧着礼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除了学习用品、果品，洪吉祥先生还贴心地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根跳绳。跳绳虽小，寓意深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在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康成长。崭新的跳绳真好用，课间啊，我们来一场比赛吧。操场上，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挥动着手中的跳绳，跳跃的身影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健康与活力的乐章。洪吉祥先生是吕飞知名侨领，多年来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尤其关注着洪窟教育事业。他多次捐资支持洪窟小学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讲教讲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洪吉祥先生此次的慰问活动于细微处见真情，凝聚的是乔亲对家乡孩子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关爱。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在夏季，天气炎热，湿度明显增大，空气的流通性也会比较差，所以更加显得闷热异常。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暑降温了。那首先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起居忌过度的贪凉，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外出回家喜欢开足电扇、空调，大口的喝冰水，或者是立即的去洗这个冷水澡，这样呢会使全身的毛孔啊快速的闭合，体内的热量反而是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的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了大脑的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

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的去缓解这种口渴的感觉。再来就是避免大太阳时间段出门，一天之中太阳的辐射最大的时间段其实就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少出门。如果说有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必须要出门的话，那么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涂抹防晒霜啊，或者是穿一些防晒服等等，多学习当季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过夏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上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三兄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吗？
4: 你有听说的吗？
5: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现在这是中高考期间，为了让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备考及应考的环境，石狮市社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最近联合各地轨道，提前启动中高考前的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的区域，全力为咱的学生保驾护航。根据了解，这摆行动以中高考期间考点学堂以及周边200米范围为核心的管控区，重点的去为了早下管控、监督经营以及抽烟扰民等问题展开。伫咧早下管控方面，针对暗暝时间的噪音嘛，执法人员提前去对在建的工地进行全面排查。上门高低时间段为特殊管控要求，因源头杜绝暗暝违规时间的行为。啊，针对烟过店铺及流动摊贩因音响叫卖啊，督促商家调降加少音量，倡导静音经营。至于在监督经营整治方面，集中清理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重点的去查处监督受贿小姐姐行为，友好缓解道路的拥塞。而伫咧油烟扰民方面，指导餐饮企业经营规范设置油烟净化设备，减少油烟对考生以及周边居民的影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每一个考生的未来。市辖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下发社社，各时间段位合理安排工。杜绝中午暗暝违规作业，烟过商户及摊贩持续的降低音量影响，唔应高音喇叭去招客。广大的市民伫咧中午暗暝休息的时阵，也得减少高声喧哗、花滚等娱乐的噪声。安静靠大家，受益是考生。同咱共同的努力，为咱石狮学子啊，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伫咧领袖店的银行用工蜜桃对来到啊，暖意融融啊。整体新就业暖景自西社关爱组队活动伫咧即搭举行，现场用客户快件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代表发放爱心早餐以及暖心礼品，东部的开店系列普发宣传。石狮市平山实业学堂师生也搁用爱心。

0: 头队，完成四岁三百一十块最低义务所得，协助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良好氛围。以上荣幸的报销伫咧领袖顶重启了后，银行员工二头队持续的向环卫工、外卫员以及有需求的群体免费的发放爱心面头，同时爱表表为城市运转及群众生活提供便利的人感受着咱城市的温度。同步也搁结合开展心理健康日关爱活动、领袖顶社会工作服务站、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顶总工会、顶司法所等联合组织社工志愿者。依托二号队共同开展系列关爱服务活动，现场除了分发爱心面头及爱心礼包，也搁向参加的群体科普反诈、粉色分类等适应的知识，开展免发点、禁毒等普法宣传。而浙西市平山实业学堂的学生的爱心捐款，也为一摆活动增添了信心。以鼻耕助暖流，以服务暖民心。领袖店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将会持续整合多元力量，开展系列关心关爱活动，提升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等的归属感，协助助推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0: 健康筛查，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点一杯饮茶，饮一嘴就开鼻头，豆豆啊饮一滴。最近有一则关于饮茶的新闻引发关注，就是说饮茶开放两点钟了后，伊的群落总数超标。啊，搁有人说啊，点单点几落杯较优惠，就加点一杯，放咧第二日起来才阁继续饮，无小心饮者煞入去急诊啊。其实曾经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拔选着四款饮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就发现。各种饮茶伫咧开放了后，随着客时间增加，这个细菌的总数会明显的增长，而且就算你无开放，饮茶若是放超过两点钟，伊的菌的总数也成倍增长。这就说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头顶的饮茶可能就变啊愈来愈无法通饮了。另外啊，搁必须要提醒大家，伫咧两点钟之内饮料是用饮茶制作完成的时阵开始算的，那是通过外卖订购，啊搁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是说饮茶一直是密封，并且可以在冰箱四度左右冷藏，超过两点钟也可以放心的饮。如果说饮茶已经拍开，甚至已经饮到，最好在两点钟之内饮料。那是饮不了，也得放冰箱，最好也可是紧紧饮料。那是在室温开两点钟了后，再个开冰箱，那么你个饮的时阵，也可是有注意发油排味有变排不？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不是说明说所有超过四点。真正饮的就一定的食物中毒会辐射，只是说伊的风险嘛就会搁较大。希望咱大家伫咧生活当中，若是有这个习惯的，一定得注意了。好，再向何下音，今仔这部就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湖西村数字乡村平台即将上线，近日呢，记者来到了石狮市祥芝镇湖西村村委会，一套界面清晰、功能齐全的8米数字乡村平台格外亮眼。智慧化的管理、一站式的服务、精细化管控的全新模式，让这个数字平台成为了村里提升治理效能、服务村民群众的智慧新帮手。平台专门打造了数字名片展示区，直观的呈现了村情概况、组织架构与本土资源，有效补齐了信息碎片化短板，助力乡村风貌宣传与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核心业务的板块支持了党务、村务、财务3务线上实时公开，充分保障了村民的监督权。通知信息一键触达，大幅提升了村务的传达效率。借助着随手拍、民情反馈等相关功能，村里形成了诉求处理的闭环，群众各类问题得到了高效的化解，实时数据看板自动汇总了村务信息，摒弃了传统的人工统计模式，以数据赋能了科学决策，全方位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根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湖西村与联通公司以技术弥合城乡数字化鸿沟，该款数字乡村平台正是村企深度合作的成果，更是驱动基层治理、服务村民生活的强劲数字引擎。根据了解呢，这个平台是在6月上线试启动，7月完善之后正式投用，将以数字力量为湖西村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再来关注一下啊，初夏时节，石狮湿地公园迎来了别样的景色，成片的丝瓜花进入了盛花期，金黄繁花搭配着翠绿枝叶，尽显夏日蓬勃生机。种植户安世才表示，花开得好，开得多，后续的挂果量呢也会可观，现在开始采收，当天就能够销往市场。那根据了解呢，眼下丝瓜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采收工作将会持续至8月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

0: 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燕青。发现电梯故障时，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陈君涛。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

0: 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王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最近还没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像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多么努力，还是要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觉知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 是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1: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2: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9，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延勋。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这个都哎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啊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可以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广播剧。

0: 啊，我还担心。
1: 你不用担心，
0: 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妈咪也有一个决定，
1: 我知道啊，你要把我们茂华的重心放到贵州这里。
0: 哎呦，我还没告诉你呢，你怎么猜到的？
1: 这个不用猜啊，你看，不到一年的时间，铁匠乡到响水村的公路改造，还有响水村水路改造项目都相继完成了。这样的巨变，在我以前的认知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我明白了，国家的强力支持，还有那么大的投入，既是最好的商机，那也是我们的未来。
0: 所以呀，妈咪准备注册一家新公司，全力以赴做芳香产业，由你来担任总经理。
1: 我？
0: 妈咪已经帮你起了一个名字了，
1: 叫什么？
0: 爱华。
2: 你说啥子，小花？你要辞职回来去爱华工作吗？
3: 姐，你们的总经理安妮已经答应了。
2: 哎呦，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
3: 回来创业怎么不行？
2: 小花呀，你是疯了吗？你一个好好的省城工作，一个城市的户口，人家挤破脑壳都想要钻进去，你倒好，你还要回来当农民啊！我的天，你是脑子发热了还是生病了哟？
3: 姐，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要实现我的理想。
2: 理想？和你姐一样种花吗？去搞这些花花草草，难道就是你一个大学生的理想吗？
3: 姐，安妮没告诉你吗？
2: 告诉我什么？
3: 爱华就要有大动作了。
2: 小花哟，你今天都在讲什么哟？
3: 姐，安妮和周总今天是不是一起出去了？
2: 是啊，啷个了嘞？
3: 知道他们去哪里吗？
2: 哪？
3: 乌蒙山深处一个神秘的地方。
2: 神秘的地方？去干啥子？
3: 哎呀，很快你就知道了。
0: 会更美呀，
4: 周大姐。
0: 哎，
4: 看来你是真的要大干一场了。
0: 小杨，你看，这里通了公路，水路也改造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大面积的种植北海道薰衣草，打造一个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
4: 就是你说的东方普罗旺斯。
0: 东方普罗旺斯，哎，这个名字我喜欢。哎呀，另外还有啊，再引进一整套最先进的精油提炼加工设备，真正的形成我们这里一条龙芳香产业。
4: 好啊。从这里到九寨屏风景区，芳香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互为促进，相映成辉，政府是一定会支持的。
0: 当初跟妈妈来贵州，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也许她也一样吧。可是现在我在她脸上看到不一样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也感染了我，让我对未来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尽管我跟他都知道前面的路会更难。
1: 什么？你要转让广州的茂华贸易公司？
0: 安妮，爱华需要巨大的投入，我必须也只能这么做。
1: 我不同意。
0: 安妮。
1: 妈，茂华是你一生的心血，留下他吧，这也是为了你自己啊。
0: 安妮啊，以前我一直在外面打拼，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做大茂华，我以为这样可以给你在香港在美国提供最好的生活，让你一生无忧，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可是我错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让茂华起死回生，其实就是为了在你爹地面前争一口气。我在广州拼死拼活，

我为什么躲在屋里？那天夜里病而你是你的哭声惊醒了我，妈咪才最终放弃了安妮。妈咪

0: 当初你跟我爸离婚，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你怪我早恋，你怪我玩世不恭，但我偏要这么做。我不恨爸爸，因为我跟他没有感情，但是我当时好恨你啊。你为什么不陪在我身边呢？我想不明白。
1: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
0: 但是妈，现在我要谢谢你，我谢谢你让我来到这儿。这一年的时间，我发现我自己不再有恨了。

0: 从现在开始，我要永远陪在你身边。
1: 以前妈咪想给你一切，哎呀，现在发现我能给的太少了。
0: 妈，你不是说过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婚姻跟财产，而是独立的人格跟尊严。这两个你都给我。
2: 2019年夏天，我们准备建精油提炼厂，正好响水村小学洗铅新址旧址被我们征用了。此时丽花的妹妹赵小花，她也加入了爱华。你们恭请我丈夫，这个教学楼不拆了，行吧？
3: 不拆了，不拆了。
4: 行行行，你是甲方，你说不拆就不拆。
5: 哎，我让不拆就算了吧，咱把这车给开走吧，开走吧，咱也走
3: 了。好了好了，
2: 谢谢啊。

0: 总经理，谢谢你。
1: 你应该谢的是安华书记。
0: 安华书记，
1: 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这座教学楼居然有一段这么珍贵的记忆，对吧，小花？
0: 对，当年我们响水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留守儿童村，到处都是辍学、失学的儿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希望工程帮了我们，我们很多就是从这所希望小学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
2: 是啊，安妮，这座教学楼虽然很旧了，可是你看墙壁上那四个字希望小学，尽管都已经很斑驳了，但是它承载了响水村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啊。
1: 这个也不难，保持原貌，重新改造，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0: 总经理，对不起，这样就增加预算成本了。
1: 小花，我增加的只是钱的成本，可是在企业文化上

0: 说不定能赚上一笔呢。啊，安华书记，你又笑什么呀？
1: 我笑啊，还是你会算账啊。
2: 不过陆书记，你怎么对这所希望小学那么了解呀？
1: 哎，你忘了，我是这里的第一书记啊。
2: 陆书记。
1: 啊，小花，哎，不用怕，进来嘛。有事啊？
2: 嗯，也没什么事。这是你办公的地方？
1: 对啊，村委会。哎，比你们基地条件就差多了。哎，别站着，坐下说。你喝不喝水啊？
2: 不用不用不用。听安妮说你是从广州来的。
1: 是啊，怎么了？
2: 我想找一个人，也许你能帮我。
1: 哦，找人呢、啊、什么人呢、啊、
2: 他也是广州的，是一位神秘的大哥哥，也是藏在我心里的一个秘密，除了姐姐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
1: 神秘大哥哥，你为什么要找他？
2: 我十岁的时候，村里的希望小学刚建好，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还有一笔助学款。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笔助学款。
1: 那你没有写回信吗？
2: 每次他寄信都不署名，也没有发信的具体地址。我找过他，也问过老师，才知道他是通过助学一帮一了解我的情况。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他不求回报，如果要回报的话就回报家乡和国家吧。
1: 哦，是这样啊。
2: 这位神秘大哥哥一直资助我到我高中毕业。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突然消失了。他在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再见了，小妹妹，我们都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我上大学的四年一直想找他，可是也不知道怎么找啊。
1: 小花，你别着急啊。是不是因为我也是广州来的，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找到这一位神秘大哥哥，对吧？
2: 也不全是这样，因为第一次见你就感觉你很像。
1: 像什么？
2: 我也说不清楚。
1: 那也许他并不想见你呢。
2: 为什么？
1: 也许你现在的一切就是他当初的心愿呢。
2: 要是这样，他就更应该让我找到他，我把他当亲人，是亲人就不应该分别。
1: 小花，分别也许就是下一次的相见。
3: 2020年夏天，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香得让人沉醉，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让响水村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地，基地还上了电视新闻，我们爱华公司的第一批薰衣草精油产品正式下线，东方普罗旺斯成了这里最时髦的词汇，很多年轻人还慕名返乡加入了进来呢。
4: 姐妹们，这才是最正宗的薰衣草精油，
5: 比普罗旺斯还普罗旺斯嘞。
6: 哎呦，
4: 确实。来，总经理试一下吧。
3: 好啊。感觉不错。
2: 总经理，你看我们现在种鲜花养眼，做精油美颜，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花仙子了吗？
3: 女孩子啊，就应该每天跟花打交道，花漂亮，人也会越来越漂亮啊。
6: 就是
7: 你啊，
3: 喂。哦，
5: 哎，小花。
3: OK。
5: 我们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臭美了。
6: 对呀、啊，
5: 是有什么情况啊？
6: 什么情况？
5: 你是很有想法，
2: 我也觉得。你们想什么呢？不要扎开。
3: 小花，哎，过来一下。
2: 怎么了？
3: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对安华书记有想法？
2: 没有，我只是有种感觉，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7: 这个你最好马上告诉他，不然就没机会了。
2: 怎么呢？
3: 刚才是我妈打电话来，她说安华书记要离开贺庄了。
2: 要离开了？为什么？
3: 他完成任务，已经正式卸任了。
1: 小花，你怎么来了？
2: 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当初悄悄的来，现在悄悄的走。小花，你真的不要多心呢。
2: 我一直想问你，一直又不知怎么开口。今天你要走了，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那个神秘的大哥哥？
1: 小花，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惦记这里的人，现在我离开，我的心也永远不会忘了这里。
2: 大哥哥，
1: 别哭了，再见了小妹妹。我说过，分别就是下一次相见。再见。
2: 再见。
0: 安妮，
8: 妈咪，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0: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了。
8: 我们的精油产品又有新订单了。
0: 哎，比这个还要高兴。
8: 那到底是什么啊？
0: 广汽集团要和我们合作了，高不高兴？
8: 广汽集团，
0: 对对对，
8: 那个大集团。
0: 哎呀，我当时也觉得不可能哈，哎，一开始也这么认为，可是
9: 千真万确。
0: 哎，
8: 他们要跟我们合作什么？
0: 你现在在研发什么？
8: 24节气香薰产品啊。
0: 对呀。他们就是对这个感兴趣，准备打造空气清新的新概念。哎呦，一个月前呢，你提出来扩大种植品种，从雪菊、绣球和迷迭香开始，一步一步打造乌蒙山的花卉种植王国，然后呢，把精油系列搞上去，把永生花产品开发出去。我当时还说，哎呀，你的步子不要太大了呀。现在看哟，你是对的，妈妈要追不上你了。
8: 那这个一定又是杨县长的功劳？
0: 哎呀，还真不是哈、啊，我现在都觉得奇怪。哎呀，居然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哦！
10: 各位尊贵的领导、嘉宾，大家下午好。广汽集团与爱华公司的签约仪式马上开始。今天双方签约代表分别是。广汽集团市场推广部经理和爱华公司总经理，让我们欢迎他们入场。
11: 欢迎来到广汽。
1: 安妮总经理。
8: 怎么
1: 老熟人都不认识吗？
8: 是你呀、啊、安华书记、啊、
1: 是我，就是我。
3: 2021年，丽花一家贷款盖了新房，还买了小汽车。丽花对我说，过去她想都不敢想贷款，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她看到了希望。小花被我提为爱华副总经理，并派到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
12: 师傅啊、
13: 哎、
12: 一会儿到龙泉苑东区的小区门口停下来就好。
13: 要得要得。
12: 喂，九大姐啊！
14: 哎，小杨，你到贵阳了吗？
12: 是啊，快到家了。
14: 啊、哦，哎呀，你也是的，走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刘组长说了，你回那个农业农村厅了。
12: 我这个工作呀、啊，就是回来也少不了往下面跑的，尤其是贺章。
14: 小杨啊，我也要回去了。
12: 嗯。 怎么，你也要回去？
14: 对呀、啊，我现在这个年纪了，也该享享清福，和老朋友打打麻将了。本来呢，想告别之前，请你一起吃个饭。哎呦，结果你，哎呀，
12: 我是归心似箭呀、
9: 啊。倒喽，倒喽。
12: 哦，好好。
14: 哎呀，难得你回家一趟，哦，我不打扰了，拜拜，拜拜。
12: 哎，好，拜拜。美芳，
13: 宝贝儿，天天吵着想爸爸，怎么见了爸爸反倒不说话了呀？快说话，叫爸爸呀！
12: 宝贝，来，让爸爸抱抱。
13: 爸爸，我又差点没认出你了。
12: 这次回来，爸爸特意染黑了头发。你要是不喜欢，
13: 爸爸，爸爸，我喜欢，还是这样的好。你以后不要再白头发了好吗？哎，
12: 我听宝贝的。
15: 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 CZ3942 很快就要起飞了。
16: Annie， 妈咪要进去了。
17: 妈咪，
16: 哎呦，傻孩子，真是的。妈妈又不是不回来。
17: 我很久没有像这样抱过你了。
16: 好好好好好，我喘不过气了。
17: 妈，你要多保重啊。
16: 哎，我会。哎，妈咪现在把公司呢彻底的交给你了。妈咪呢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回香港看看过去的老朋友啊。
17: 不能不走吗？
16: 哎呦呦，妈咪为你操了一辈子的心了，也该放手了。
17: 你忍心放手啦？
16: 哎，以前呢是妈咪给你安排好了一切，现在呢你要自己安排自己了。好了，我真的该进去了啊。
17: 妈，
16: 拜拜。
17: 拜拜。

你要记住哦，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妈，谢谢你，在女儿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你为我开启的一次温暖之旅、寻根之旅。妈妈，谢谢你，是你让我懂得，只有彼此深深的融入，作为一个女儿，才能真正的理解母亲的爱，体会祖国的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三集，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监制王全杰，策划万梅、吴毅，执行策划蒋曼晶，作曲于祥国，编剧导演全胜。剧中人物安妮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古燕芬饰演，陆安华由赵奔饰演，杨志强由任杰饰演，赵丽花由胡华饰演，赵小花由董静伟饰演，刘永贵由冉诗学饰演，戴博士由马瑞饰演。参与演播的还有苏秋妍、毛强、李希竹、江凯、窦维卓、聂梦。

0: 贾文、王文娟、朱红娜，播音毛强，责编蒋曼晶、朱红娜，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年波涵。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广播剧安妮的花海。

0: 第一集。
1: 妈咪话我自细就叛逆，系啊，佢就系咁睇我噶啦。佢觉得佢系世界上对我最好嘅人，不过我就一啲都唔想见到佢，我甚至有啲憎佢。
2: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一名枪手向正在参加露天音乐会的人群疯狂扫射，现场20000多人，目前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3: What led panic to murder 58 people and injure hundreds more? The worst mass shooting in modern America history.

0: 喂 ，Annie 啊，妈咪啊，打咗几次电话啦，做咩唔听电话噶？
1: 妈，而家呢度 New York 嚟噶，四点啊，凌晨四点啊，听咩电话啊？
0: 哎呀，我今日睇咗电视新闻，你冇事啊嘛？
1: 我都冇去现场，会有啲咩事啊？
0: 哎呀，皇帝啊，今年已经第几单枪击案啦？嗱，妈咪已经谂清楚噶啦，美国唔安全，你即刻翻嚟吓！
1: 阿妈，我嚟美国五年啦，你而家话翻去就翻去啊？
0: 你大学毕业咗噶啦，又搵唔到嘢做，唔通一直咧喺美国游离浪荡，无所事事啦咩？哎呀，乖女，听妈咪话。翻嚟啦吓！
1: 乖女，乖女，我做咗你咁多年乖女，乜嘢都系你安排好晒。细个嗰阵时，你话香港好过内地，死都唔俾我跟你去广州。后屘考大学，你话美国好过香港，系都逼我嚟 New York。而家好啦，你话美国都唔安全啦，阿妈你究竟想我去边啊？系咪去火星嚟先安乐啊？2012年，妈咪送我去 New York 读大学，呢一间系间私立学校，话就话 New York 嘅郊区。点知去到先发现，原来系山卡拉，由 City 揸车去要成3个钟。阿妈话佢有个 friend 可以喺呢度照顾我，但系呢个 friend 除咗接我机之外，就再冇出现过。嗰晚，妈咪打电话俾我，问我几好啊嘛，我话好，但收到钱之后，我就忍唔住喊咗出嚟。
2: 周总，
3: 啊，
2: 系咪有咩心事啊？
3: 冇嘢冇嘢，阿杨姐啊，你继续讲啦。
2: 今次咧系由广州市政府牵线嘅，组织各位港资企业家去黑张考察投资，对我哋黑张嚟讲系一次好机遇嚟噶。
3: 嗯，对我哋茂华集团咧都系一次全新嘅机遇。
2: 诶，你同刘组长系咪好熟噶？
3: 啊，几年前咧，我哋呢一批港商由香港嚟到广州发展，佢一直啊都好帮得手嘅。今次佢担任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嘅组长，我梗系要第一个支持佢啦。啊，系啦，杨仔，你做乜突然间提起佢嘅？
2: 哦，佢同我讲起你个女。
3: 哎呀，我。我依家最闭翳。

0: 喂，喂 ，Annie， 哎呀 ，Annie 呀，你喝酒啊？哎，你酒精过敏噶？
1: 我今日喝咗好多酒啊，我冇酒精过敏噶。
0: 哎呀，你真系，Michael 呢？
1: 你做咩同我讲佢啫？我同冇啦冇啦嘅而家。
0: 哎呀，你系咪又同 Michael 佢？
1: 系啊。我是脾气好差，我是没人喜欢我，是没人理我，我怎么
0: 办？我要你回来啊，即刻回来啊，听见没啊？
1: 你又想安排我是不
0: 是？ Annie 啊，你可以独立，妈咪呢都是一直这样鼓励你的，行，但你再听多次，啊，听多次我说，可能今次呢是妈咪最后一次帮你安排了。嗱，唔理结果是怎样，我都认命，以后你鍾意点就点，我唔会再理你㗎啦。Annie 呀，一年啊，一年好唔好？
1: 一年是你讲
0: 的。是 ,OK, 嗱，妈咪而家同你保证今次真係最后一次。
2: 2017年底我回到香港，妈咪没来接我，她在广州的生意好像忙极都忙不晒咁。在我印象中，由我五岁开始，我同她就好像没好好地坐低倾过一次偈。那年爹哋妈咪离婚，我好记得那日爹哋离家出走，妈咪换了自己在间房度足足一晚。当时我好惊，我喺门口系咁拍门，

0: 茂华董事长周杰女士支持。
1: 我哋茂华咧，要喺黑张打造花卉种植基地，要令到乌蒙山成为花嘅海洋，为当地脱贫攻坚出份力。
0: 下面请黑张院代表杨志强先生致辞。
2: 我哋黑张系一个好靓嘅地方，我代表黑张院委院政府热烈欢迎茂华喺黑张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好项目。
3: 2018年3月我来到广州，妈咪介绍杨志强给我认识，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内地扶贫干部，由贵阳到黑张的挂职副院长。第一次见面我就差点闹出了个笑话。
4: 哎呀，我哋卒之都见面啦！你好啊 ，Annie。
3: 嗨，杨伯。
4: 杨伯。
3: 哎呀，傻女嚟嘅真系，你应该叫强哥。
4: 唔紧要，唔紧要。琴琴车过嚟，唔记得染头发添。
3: 妈咪啊，叫强哥。人哋啊，40岁都未够啊，养白养白。
5: 强哥，哇，你呢一个白色头发真系好有型啊！而家自兴啊，话俾你听。
4: Henny 啊，我听讲你同你妈咪有个一年之约。
5: 系啊，一年之后唔理我想去边，想做啲乜嘢，佢都唔会再理我。妈咪吓，
3: 系，唔好意思啊，我哋两母女啊真系有啲失礼人。
4: 点会咧？我羡慕你添啊！起码而家你仲有个女喺身边啦。
5: 阿强哥，不如讲下你嘅故仔啊！
4: 讲下我个头点解两鬓斑白系嘛？
5: 系啊
3: ，Henny。
4: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旧年嚟过黑张嘅，应该都系最后一任脱贫攻坚嘅挂职干部。喺我哋北子市，立雍、威灵同埋黑张县系脱贫集母嘅三嚿最硬嘅骨头。系啊，当中嘅辛酸同埋压力，好多人都体会唔到嘅。为咗谂办法脱贫，我日又谂。夜又谂，可以谂嘅办法我都谂过晒。半年之后，我先第一次翻到贵阳，见到屋企人。我老婆见到我第一眼就喊，我9岁个女同我讲嘅第一句说话就系、是：你揾边个啊？后嚟咧，大家知道咗呢件事。帮我起咗个花名叫白头院长。你妈妈话佢就因为咁样先决定嚟贵州扶贫，令我哋黑张嘅。
5: 妈咪啊，咁你同强哥系点识噶？
3: 哦，今年年头，妈咪咪参加广州番禺对口扶贫黑张嘅论坛会嘅，我就喺嗰个论坛会度识得阿强哥嘅。我当时就同佢讲啦，我哋做企业嘅冇可能好似政府咁嘅，可能咧帮唔得到几多人嘅啫。但系佢就话俾我听，就算啊帮到一户黑张嘅贫困户，佢哋都好感激噶啦。我就系因为佢呢句说话，先立定决心嘅。
5: 黑张俾我嘅第一个印象系嚟自呢一度嘅典故，夜郎自大啊！就连我哋住嗰间酒店咧，得个夜郎大酒店。妈咪留喺黑张，同杨副院长有啲紧要嘢倾，佢叫我带佢去铁匠乡一个叫响水村嘅地方。而负责接待我嗰个咧，有一个好阳光又几好型嘅男仔啊，佢叫陆安华。你就系响水村第一书记啊？
6: 系啊。
5: 广州人
6: 是啊，
5: 29岁
6: 啊，点啊？
5: 系真唔系啊？你而家杨副院长身边，我仲以为仲读紧书添。
6: 我个样似咩？你讲起杨副院长。

0: 长，其实我哋都好佩服佢嘅。
1: 咁佢都几令我感动噶。如果唔系，我妈都唔喺度啦。
0: 啊，你话咩话？
1: 哦，冇嘢啊。啊，读书嘅。
0: 我哋两个年纪都差唔多啫，项目又已经启动啦，以后有排喺埋一齐啊！你叫我安华得噶啦。
1: 安华书记。你话呢个项目已经开始咗啦？
0: 系啊，周总啊，即系你妈妈经常嚟我哋响水村嘅花卉种植基地一期都已经搞得七七八八噶啦。
1: 哦，又安排好晒啊！
0: 吓，你话咩话？
1: 我话点解我妈咪会拣呢度嚟种花嘅？
0: 咁咪即系讲明你妈妈了解呢度咯。乌蒙山自古以嚟就系花海洞天避暑福地。你以前见到嘅系花园，我担保第日啊，你见到嘅就系花海，花嘅海洋啊！
1: 你年纪轻轻，点解啲语气咁似我妈噶？
0: 有咩？
1: 咦，我哋系咪就嚟到啦？
0: 未咁快，由县城去到响水啊，成五六十公里，我哋先行咗一半咋。
1: 咁即系仲要半个钟？
0: 系啊，山路系难行啲噶啦。
1: 唔难行，山路好啊。哦、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咧，成日喺书度睇到一个词、叫做壮丽。我而家亲眼见到眼前呢一座座连绵不绝嘅山咧，我先至知道乜嘢叫壮丽，真系形容得好贴切啊！呢度真系好靓啊！点解你哋呢度嘅人咁中意笑噶？
0: 对得呢啲山多咧，你就会越嚟越了解佢噶啦。

0: 就是我妈咪讲个花卉种植基地啊。
1: 你做咩？好失望啊？
0: 得个几间烂屋脚。
1: 哦，啱啱起步啊嘛，条件就会差啲噶啦。
0: 点解啲员工都系老人家嚟嘅？
1: 后生仔都出晒打工啦。
0: 一个后生仔都冇啊？
1: 诶，你咪话真系有一个，佢叫赵丽花，佢屋企都系贫困户嚟嘅。
0: 点解佢冇出去打工嘅？
1: 他以前都在广州打工的，三年之前才回来。
0: 嗯，他几多岁啊？
1: 26岁。
0: 26岁咪同我一样大？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他啊？
1: 可以啊。怎么你想招他帮你做
0: 事？那又不是，好奇啫。虽然我有晒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去丽花屋企，我都真的很震惊啊。屋入面黑麻麻的，什么家私都没有。当时佢一家四口围住一个火炉煨薯仔啊！
2: 妈妈，薯仔食得未啊？
3: 妈妈，我又要
4: 吃。哦，得啦得啦，乖乖地吓，哎，好快得噶啦！哎呀，永贵啊，你帮下我手啦，招呼客人，斟下水，搬张凳俾人坐啦。
5: 陆书记嚟咗啊，坐啊！
1: 丽花，永贵，你哋唔使客气噶啦，我哋就系嚟睇下睇下嘅啫。
4: 你哋夜晚净系食呢啲薯仔就够噶啦？
5: 唉，填得饱个肚咪得咯。
4: 呢度啲人都系咁嘅咩？
1: 都唔系嘅，丽花佢哋屋企有啲特殊啊。
6: 唉，以前啊，本来仲可以嘅，但系三年前我就大病一场，咁丽花翻嚟照顾我添，咁你头家咪越嚟越艰难咯。
4: 咁你个病医翻好未啊？
6: 我
4: 佢个病咧早就好翻噶啦。就是做不到粗重嘢咯，我顶屋企啊，而家争落人哋周身债，都冇钱还啊。
0: 所以你哋就唔想出去打工啦？
4: 点会唔想啊？不过你都见啦，我两只化骨龙，一个得5岁，细嗰个2岁咋。老爷奶奶从来都帮唔到我手嘅，
0: 男人都可以喺屋企凑细路噶嘛？
4: 佢啊，算啦算啦。离开屋企太远咧，我自己都唔放心。
0: 咦，咁啊啱啦，你可以过嚟基地帮我手啊。
4: 帮你？我可以做啲乜嘢啊？
0: 种花咯。
6: 哎呀，陆书记之前都讲过嘅，但系丽花唔想去咧。
0: 点解啊？
6: 种薯仔啊，起码都可以填饱。

0: 画个图啊嘛。咁种花有咩着数先得噶？啊，贪好睇啊！好睇唔可以当饭食噶噃。
1: 阿贵哥系嘛？我想问啦，你种薯仔一年几多钱啊？
0: 哦，差极都有几百蚊噶。
1: 得几百蚊咋？我话俾你听啊，种花一个月差极都唔止几百蚊噶。
0: 禮
1: 花，一月嚟机你种花啦。
2: 我
1: 永贵啊！
0: 你唔好榮貴啦，咁你出咗去，嗰兩個細路仔邊個嚟湊啊？
1: 哎呀，男人老狗，唔做得粗重嘢啫，湊細路得唔得咩？
3: 我Annie 啊，呢度唔係香港，亦都唔係廣州啊。
1: 呢啲叫男女平等，度度都一樣噶啦。
4: 媽咪，我要食薯仔。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嗱嗱嗱，攞去食啦攞去食啦。哎呀，同細路一齊食啊嚇，好熱噶，小心啲啊。你都试下，我哋屋企咧系得呢啲嘢招呼你噶啦。好啊，我都想试下。点啊？系咪好难食啊？
3: Annie 啊，一唔系我哋都系翻去基地再食啦。
1: 唔好，我会留喺度食啊！哇，呢个直情系我食过最好食嘅薯仔啊，真系好味啊，我味道飞起添啦。嗰日响丽花屋企，我一共食咗四个薯仔啊！结果翻基地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件令我尴尬一世嘅事。安华书记啊，基地系咪得呢几间屋噶咋？
5: 啊，系啊。
1: 哎呀，搵匀晒，点解搵唔到噶？
5: 做咩啊？唔见嘢啊？搵乜嘢啊？
1: 洗手间啊！
5: 洗手，哎呀，呢度真系冇。出边啦，出边有个茅厕。
1: 茅厕古装片嗰只啊，唔系嘛？
5: 啊，系啊，嗱，你睇下大院入边露天嗰个就系啦。
1: 啊，是但啦。哇，臭嘅！
5: 做咩？
1: 哎呀妈，咁臭嘅！你哋一直都系用呢种茅厕啊？
5: 是啊，呢度系咁嘅条件噶啦，你将就下啦。
1: 冇得将就啊，我顶唔住啊，我要厕所啊！
5: 临时临急，我去边度揾个厕所俾你啊？
1: 我唔理啊，车翻我翻酒店啊！
5: 哎呀，大小姐啊，而家天就嚟黑啦，回程全部都系山路，我开得硬快都要两个钟头啊！唔得咧，你忍一忍啦！
1: 唔得啊，我要翻去，即刻翻去！生还生，卒之我都系喺嗰度去咗茅厕。如果真系要焗两个钟头翻返去酒店啊，我谂我真系会中毒身亡。
5: 对唔住啊 ，Annie， 冇照顾好你系我嘅失误。
1: 都冇话要你照顾。做咩唉声叹气啊？
5: 杨院长交个任务俾我，系想我留住你啊嘛。我惊你。
1: 唔好咁啊！唔好同我妈一样。嚟之前我妈就惊我顶唔顺呢样，顶唔顺嗰样。你哋唔好咁样对我啊！话俾你听，想睇衰我唔使旨意啊！你笑咩啊？
5: 我真系估唔到嗰啲薯仔咧。你竟然一口气可以食咁多嘅，
1: 好出奇咩？最衰都系你哋啊，薯仔好食到咁都有嘅，真系呀！
6: 啱先你听到嘅系广播剧《Annie的花海》第一集，出品人陈海鸿。总监制李挺，监制黄全杰，策划万梅胡奕，执行策划蒋万贞，作曲于长国，编剧导演权胜。其中人物 Annie 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火焰芬饰演，陆安华由赵斌饰演，杨志强由陈振宇饰演，赵丽花由蔡哲林饰演，赵小花由施恩饰演。

0: 演，刘永贵由苏志丹饰演，大博士由黄晓东饰演。参与演出的仲有苏秋贤和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播音曹阳，集编蒋万贞、朱红娜、赵斌，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N 年的花海》。

0: 第二集。
1: Annie，
2: 妈咪，咁夜揾我有事啊？
1: 冇，你 OK 啊？嗬，
2: 佢好啊。
1: 哦，其实冇嘢。我想同你倾下偈，得唔得啊？
2: 哦，好啊，咁啊，我去煲水，你都仲系饮唔惯冻水噶啦。
1: 哎呀，唔使啦，嚟嚟嚟，坐低坐低坐低。
2: 哎呀，我都系去煲水啦。
1: 哎呀 ，Annie 啊，嚟坐喺呢度，坐妈咪旁边吓。哎呀，话时话咧，我哋都好耐冇倾过偈啦，嗬。倾咧，好
2: 有咩讲啊？
1: 你有冇后悔嚟呢度啊？
2: 咁你想我点答啊？
1: 哎呀，你系咪一直都喺度怪紧妈咪啊？
2: 咁我所有嘢都系你安排好晒噶嘛，咁都几好啊。
1: 其实妈咪冇谂过当你系扯线公仔噶，即系我咁样做咧，其实都系为你好嘅啫。
2: 为我好？为我好就要细细个将一个人抌低喺香港系咪啊？
1: 我
2: 点解啫，妈咪
1: ？Annie 啊，妈咪当时之所以离开香港去咗广州，是因为生意出了啲问题。其实嗰阵咧，我哋谋划争啲就破产噶啦。你爹哋咧又争落一身债。咁97香港回归之后，我发现内地咧有发展机会，咁咪去咗广州开展业务咯。嗱，全靠内地对港商嘅政策好咋，先至令到我哋谋划咧起死回生。咁之后仲要越做越大添，你都见到啦，系咪？所以咧，我就决定要嚟一次贵州，就算系对内地、对国家嘅感恩同回报咯。
2: 咁同我有咩关系啊？
1: 咁呢几年咧，即系我觉得亏欠最多嗰个就系你啦。咁妈咪想弥补咯。嗱，我唔理你愿唔愿意都好啊吓，第日某华咧都系要交俾你噶啦。嚟呢度咧，对你嚟讲咧系一次锻炼，对某华嚟讲咧亦都系一次机会。因为某华嘅未来啊，肯定系喺内地噶。
2: 我话冇谂咁长远，不过起码我而家系唔会走。
1: 哦，系。是真不是的，哎呀，咁我就放心咯。哎呀，啊系啦，妈咪帮你联系好昆明植物研究所噶啦。嗱，你咧就要飞一次去云南，揾嗰度嗰个大博士。
2: 我去植物研究所做咩啊？
1: 咁你要管理好个基地，咁系咪应该首先要做一个合格嘅种花专家先？
2: 你真系谂住继续做落去啊？
1: 系啊，嗱，今日啦，不折事嘅领导咧都嚟咗啦，上上下下个个都咁大决心，即系如果我哋唔落力啲啊，真系对唔住人哋噶。
2: 妈咪担心我会半途而废，我估其他人都系咁提。话晒我嚟咗呢度之后，冇两日又飞走咗嘛。不过去到昆明植物研究所，真系令我大开眼界啊！学识种花变成了我而家必须要完成的课程。一个月之后，我一个人又翻翻去响水村。我话书记啊，佢哋喺度笑咩啊？
3: 我同佢哋输到，我话你一定会翻嚟嘅，佢哋唔信喎。结果
2: 佢哋输咗，
3: 冇错。
2: 不过佢哋输咗，点解仲喺度笑嘅？
3: 咁系因为佢哋仲系希望你翻嚟噶嘛？
2: 我梗系会翻嚟啦。我仲要翻嚟食呢度嘅煨薯仔添啊！呢度嘅薯仔真系好好食啊！我喺出边食唔到噶。我话书记，我好挨得苦噶。
3: 咁如果可以做好件事， 又唔使挨苦，系咪更加好呢？
2: 你系咪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3: 为咗等你以后食薯仔食得安心，食得放心，我哋准备咗一份礼物俾你。
2: 礼物咩礼物先？
3: 你跟我嚟啊！
2: 究竟咩嚟噶？咁神秘。
3: 噔噔噔噔，你睇下。
2: 哇！洗手间啊，仲系装饰添啊。都系我整噶。
3: 系啊。嗱，呢笔钱咧就系周总出嘅，不过我呢个第一书记都代表响水村出咗力噶。你睇下，我哋村委会喺山顶铺咗条水管落嚟，咁基地咪有自来水咯。以后咧，你再都唔使为搵洗手间闭翳啦。
0: 我唔舒服。
2: 乖乖下，冇事冇事嘅。是你啊，
4: 丽花，我嚟。
2: 你做咩啊？你喊啊？发生咩事啊？
0: 小宝下昼就开始发烧，到而家都唔好啊，一直都冇退烧。
2: 不过烧得好犀利，
0: 我唔知点算啦。偏偏呢个时候，佢阿爸又去咗兴发嘅亲戚屋企，都仲未翻嚟。
2: 你做咩等佢翻嚟啫？快啲送小宝去睇医生啦！
0: 而家咁夜啦，我点样去？
2: 哎呀，我揸车嚟噶，你抱住小宝，我即刻车你去医院。
0: 好，唔该你啊，家姐，咁你自己喺屋企乖乖地啊，行啦，我哋快啲去。

0: 你家大边啊？喺呢边啊！唔该晒。
1: 丽花
2: 啊，
1: 小宝好啲未啊？
2: 嗯，医生开咗吊针，小宝而家退咗烧啦，观察多一晚就可以翻屋企。不过嗰啲医药费咧，
1: 钱嘢唔使担心，我帮你交咗噶啦。
2: 吓、啊，我好多谢你啊！不过啲钱我仲系会谂办法还翻俾你噶。
1: 我都话你唔使担心啦。
2: 咁、其实我只系一个陌生人啫，你点解对我咁好嘅？
1: 你唔好咁讲啦。其实第一次同你见面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你一啲都唔陌生啊。我甚至乎觉得你好似呢个世界上边嘅第二个我咁啊！
2: 第二个你？
1: 嗯，嗱，你睇下，我哋都系26岁，但我咧都仲系好似无忧无虑咁，而你已经做咗2个小朋友嘅妈妈啦，一样嘅年纪，我真系体会唔到你经历过嘅苦啊！
2: 我唔苦啊！
1: 你咁都唔叫苦啊？
2: 而家咧系艰难啲，等呢两个细路大个咗，我仲会出去打工揾钱噶。我要起间新屋，我仲想培养婷婷同小宝做大学生啊，就好似我个妹小花咁。哎呀，唔使好似我咁挨得咁辛苦啊嘛。
1: 你仲有个妹啊？
2: 嗯，佢喺贵州农业职业学院嗰度读紧大学，今年就毕业噶啦。
1: 哇，已经毕业添啊？咁佢翻唔翻嚟啊？
2: 我同佢讲，叫佢唔好翻嚟啊！毕咗业，谂办法留喺省城贵阳，做个大城市人，有钱又有面啊嘛！
1: 啊，我突然间发现你都几有追求噶噃！
2: 农村人有咩追求啊？
1: 丽花，
2: 嗯，
1: 我都系想问多你一次，你想唔想嚟我基地做嘢啊？做咩啊？你有啲咩，直接同我讲啦！
2: 哎呀，我呢听佢哋讲喺基地打工一日先得个70-80元、可能少咗啲呀。我都係諗住去广州做嘢。
1: 边个同你讲㗎？呢啲只係最基本嘅人工嚟㗎咋。第时基地赚钱呢，搵钱一定多过广州打工㗎。而且呢，你嚟到嘅话係同其他人唔同
2: 㗎。有咩唔同呀？
1: 我呢需要一个拍档，一个又后生又有培养前途的管理人才去帮我发大来做。安华书记都是这样说，你是最佳人选。
2: 我真的？
1: 你笑得这么开心，那即是 OK？
2: 好啦。
1: 等等啊，你想不想回去跟永贵商量一下的？如果他不制那怎么办？
2: 今次我的事我话事。
3: 2018年4月，基地110个大棚全部种了白菊花，这个是响水村人的希望，亦都是我和妈咪的希望。我心里面好像燃起了一团火，为了自己，为了这里的所有人。但是3个月之后，一盆冷水泼熄了这一团火。
4: 啲花好地地，点解会变成咁噶？
2: 哎呀，系啊，我哋都按照晒规范操作噶啦，又定期做咗除草，真系一啲都唔敢偷懒噶，我都唔知点解会咁。
4: 等我睇下先，啲花都冇乜问题，就系啲叶好多都有发霉嘅情况。
1: 原本要出口去日本噶，而家咁嘅样一定唔合格啦。
4: 嗯，
2: 咁点算啊？
4: 哎 ，Annie 啊，点解大博士仲未到嘅？
1: 我妈咪去咗接机噶啦，应该就嚟到噶啦。
4: 哦，阿睇，周总部车翻嚟啦。
1: 阿 大博士，大博士等咗你好耐啦。
4: 大博士你好啊。
0: 你哋好啊。我而家咪嚟咗囉。
5: 大博士呢就舟居劳顿，你需唔需要唞下呢？
0: 唔使唔使，我係嚟解決問題嘅，但我睇下啦。
1: 啊，你跟我嚟啊。
4: 大博士呢邊啊。
1: 呢邊啊。大博士你望下啲菊花發晒毛咁，點解會咁嘅？
0: 點會咁啊？今年呢度啲氣候點啊？
2: 哎呀，同往年真係有啲唔同啊。
0: 哦，點唔同法呢？
2: 從五月到而家差唔多兩個月啦，日日都見唔到太陽嘅。我以前都冇見過啲咁嘅情況㗎嘛。
4: 真係好反常啦。
0: 咁就冇錯啦。
1: 點樣即係點啊？
0: 嗱，呢種呢就係典型嘅雙梅病。
1: 雙梅病咁即係點啊？
0: 即係日照唔夠，白谷最怕嘅就係呢種情況啦。
5: 大博士啊，咁我哋應該點算呢？
0: 重新種就趕唔切啦，唯有做啲力所能及嘅補救啦。
1: 有得補救㗎？點補救啊？
0: 嗱，嗰啲冇病嘅菊花要增加人工日照，即係喺大棚裏面裝日光燈，到咗夜晚呢就用燈光嚟做補救。
2: 咁有病嗰啲點啊？
0: 咁就唯有馬死落地行，起碼保住個品相先啦。
1: 麗花，快啲過嚟幫我手啊。
2: Annie，你唔係返咗縣城咩？
1: 你唔俾我返嚟㗎咩？

0: 你买咁多嘢做咩呀？我哋都用唔到呢啲嘢嘅。
1: 嗯，我买晒呢啲嘢翻嚟咧，以后我哋就可以响呢个荒山野岭度打边炉咯。
0: 吓，呢个时候你仲有心情食嘢呀？
1: 咁肚饿啊嘛，肚饿就要食嘢噶啦，我仲要食餐劲嘅添。
0: 呢摊生意系你自己噶，而家蚀咗咁多钱，咪令我谂住走佬嘅咩？
1: 以前嘅我可能会嘅，不过而家唔会咯。
0: 点解啊？
1: 以前我做嘅所有嘢都系为咗自己，但而家唔同啦，个感觉好似帮紧好多人咁，突然间多咗一份使命感，就算失败咗，都一样咁有成就感。哎呀，好啦，今晚唔准喊啦，我哋又忘记所有嘅烦恼，开开心心咁打边炉。你睇下，黑章嘅黑山羊系我食过最好味嘅羊肉嚟噶。啊，有句说话点讲嘅话，为美食不可辜负呀。
0: 你计划我哋黑章啲薯仔系全世界最好食啦，
1: 系人人都好食，我为食啊嘛。
2: 老婆，丽花，你睇边个嚟咗？
3: 哎呀 ,BB 都嚟埋呀。
4: 妈妈我又要。
1: 好好好，人人都有份，一阵间水滚嘅时候我就录羊羊俾你食好唔好？
0: 啊，过去玩啦。
4: 我哋食啊，都自家啲。
0: 哎呀，做咩带晒啲细路嚟啫？
2: 唔关我事噶。
0: 你
5: 丽花，系 Annie 打电话俾我，嗌我带埋你屋企人过嚟噶。
2: 仲有啊，六星记啊，特登嗌我带埋我哋种嘅薯仔过嚟，我切好晒噶啦。
1: 羊肉食得噶啦，食嘢先啦。阿贵哥啊，麻烦你放啲薯仔落去啊，帮我。
0: 唔该你啊。
2: 好。
0: 诶，咪就薯仔啫嘛，你好似真系好中意食咁噶。
1: 啊，你又讲得啱喎，呢个世界上边千千万万嘅山珍海味都唔及得呢一度一个薯仔啊。我哋啲黑章人话，薯仔食得多，个人都会傻啊。傻咪傻咯，我哋香港人话斋啊，做人最惊开心啊嘛。
2: 啱啱。
1: 诶，贵哥啊，而家丽花过嚟帮我手，你仲有冇意见啊？
2: 啊，哎呀，我边处仲够胆有意见至得噶？而家呢头家，全靠我一个人撑住噶。
5: 咁丽花喺屋企地位都唔同晒啦，系咪？
1: 贵哥，丽花话你以前都出过去打工噶，系咪啊？
2: 啊，都几年前嘅事咯。咁我咧就做个保安仔啦，又识少少电工咁咯。
1: 你识电工噶？咁啊啱啦，以后基地发展咗之后咧，你过埋做电工啊。
2: 啊？
0: 喂 ，Annie 啊，乜今次蚀咗咁多钱，基地仲有得发展咩？
1: 今晚呢一餐饭知唔知叫咩？安心饭啊！
6: 响水村花卉种植基地嘅事咧，县委同埋县政府都好重视，特登叫我主持今次嘅现场办公会。啊，而家有各方嘅专家，亦都有相关嘅部门，不如大家畅所欲言啦，好唔好？啊，戴博士，
7: 气候差别系一个问题。黑章今年嘅春季相对温度比较低，明年我哋可以试试提前栽种，避开阴雨潮湿嘅时段。咁样一嚟喺市场上又可以做到错峰供应，都有好处噶。
8: 但系今年点算好啊？
6: 今年呢一层咧，县委县政府会帮助基地渡过难关嘅。我哋出口唔到，开转内销噶嘛。啊，国内都有好多地方需要白谷嘅，大家揾多啲门路，肯定有办法嘅。
9: 系啊，嗱，其实咧，乡镇对白谷嘅需求都好大噶。嗱，譬如话我哋纳翁啦，好多公司都喺度做桑种业务嘅。嗱，以前都系出外省度攞货，嘿，而家屋企门口有得卖啦，只要价钱低啲，都唔使出声啊，班友仔开晒拖拉机过嚟抢晒我哋啲菊花啦。
8: 咁又系啊？
6: 呢个办法都唔错吓。另外喺政府方面咧，会陆续出台一系列更加优惠嘅政策嘅。周总啊，你嘅意见咧？
10: 我喺度咧就代表茂华真心咁多谢杨院长。多谢各位吓，我想讲嘅咧就系公司嘅目标唔变，困难咧系暂时嘅，唔代表住未来吓。咁啊，今年喺基地咧系啱啱起步嘅啫，咁啊起咗100个大棚啊，明年我哋咧扩建400个。
8: 吓，400个，咁多细
10: 啊！ 可能咧，大家就会问我点解啊要硬住头皮顶硬上啊？因为我喺你哋嘅身上边睇到咗希望。
1: 白菊花勉强卖咗出去，算系过咗一关。但系到咗七月份，马华喺广州嗰边出现咗资金周转嘅问题，基地嘅临时工已经有两个礼拜出唔到粮啦。
11: 老细，我哋真系唔系嚟搞事噶。
12: 系啊，以前咧都系日出粮嘅。嗱，你嗌我哋话等一个礼拜，好啦，嗱，我等咗啦，真系啊。而家又话等一个礼拜话。咁而家咁啊，点算啊？
11: 系咯系咯系咯，好似你话点算咯？
13: 等等等，你自在啫，我哋自在。
11: 系啊，死人咩？嗱，以前有公司嚟话扶贫，结果咧莫讲话赚钱啦，一见唔对路咧就冇鞋拉只脚走佬啦。
12: 系啦系啦，
14: 你哋听我讲，我妈咪系唔会走佬噶，我更加唔会走佬啊，粮一定会出俾大家噶。
11: 点信你啊？出咗粮就信你啦。
15: 其实咧，呢啲人工都冇几多嘅，大家就系惊住有啲公司咧就系做长戏，立翻个扶贫嘅名。
12: 走咗啦！
15: 我哋呢班人啊，做生做死到头嚟得个吉。
11: 系咯系咯系咯。
14: 我一定会俾大家更加好嘅生活噶。
12: 喂喂喂，你做乜嘢啊？你又唔好嘈啊！唉，唔怪得啦，我都话大棚点解冇晒人嘅，啲粮咧系会出俾你哋嘅。Annie 都同我讲咗啦，广州啲钱出唔到，佢自己人荷包都会出粮俾大家。啊，唔该你哋，快啲翻去做嘢啦，仲喺度做乜嘢啫？
16: 哎，你哋唔好咁啦，翻去做嘢先好唔好？有咩我哋慢慢可以讲，翻去啦，翻去啦。
11: 啊？
12: 做乜嘢啊？翻去做嘢啊！
17: 好啦，
11: 先生啦，
17: 唔好拉我哋啊！
1: 唔该晒你啊，丽花。
16: 喂 ，Annie 啊，你头先做咩唔同佢哋解释下啫？
1: 因为今次我都有啲担心
16: 啊。咩事啊？做咩事会咁嘅？你讲俾我听啦。
1: 马华向广州嘅生意遇到问题，外贸加工出口嘅订单都少咗好多，广州嘅大本营出现咗危机。你觉得我哋嘅基地仲可唔可以保得住？

0: 嘅，知得心有四意同班已经到达。
1: Amy， 妈咪，哎呀，阿志强啊，都同你一起翻咗嚟广州啊。
2: 杨院长，
1: 嗯，
2: 佢同我同机咩？我见唔到佢嘅。
1: 哎，人哋坐高铁啦。嗱，我接埋你咧，然之后一齐去接佢啊。
2: 佢嚟做咩啊？
1: 嘿，梗系有好事啦。
2: 有咩好事啊，妈咪？
1: 一路行一路讲吓。
2: 冇啦，妈咪，好心急啊。
1: 好啦，又要开东西部扶贫协助工作会议啦。咁啊，杨院长咧专程过嚟帮我哋坐阵。
2: 咁刘早上呢
3: 主持会议咯。
2: 真係㗎，咁真係 perfect 啊。
1: 嚟嚟嚟，行啦。
2: 嗯。
4: 周总啊，我今次去广州就係、是、为咗帮你哋争取银行嘅贷款啊。
1: 哦，哎呀，我哋间公司仔令大家咁费心添。
4: 你哋嘅情况呢我已经反映咗上去㗎啦。不过仲未有最后嘅答复。领导特登同我讲过。只要是为扶贫工作作出贡献的，无论是大公司定小公司，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理的。
2: 第一次回内地

0: 第一次创业，对于我来讲，最艰难的时候有人雪中送炭，令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这一种温暖又令我这个刚刚了解内地的香港女仔第一次切身地感受到两个字，国家。
1: 刚才你听到的是广播剧Annie 的花海第二集，出品人陈海鸿，总监制李挺，监制黄全杰，策划万梅胡奕，执行策划蒋万贞，作曲于长国，编剧导演权胜。其中人物 Annie 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火焰芬饰演，陆安华由赵斌饰演，杨志强由陈振宇饰演，赵丽花由蔡哲林饰演，赵小花由施恩饰演，刘永贵由苏志丹饰演，大博士由黄晓东饰演。参与演出的还有苏秋贤和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播音曹阳，集编蒋万贞、朱红娜、赵斌，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欣妍，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

0: 俱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怡静。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1: 大爷，
7: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奇豪，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黎欣，家庭会议。

0: 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7: 唱响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8: 施响好声音。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响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6: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9: 沪杭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日前，记者从设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实施智慧停车办获悉，为了方便送考车辆临停需求，今年高考期间，相关考点周边的351个智慧泊位继续的推出免费停车措施。今年高考，我市新增实施市华侨中学考点，四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实施一中、华侨中学两个考点。其中，实施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泊位号为51001至51065、33001至33029、32001至32069、32002至32050，共计119个泊位。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学辉路泊位号为47001至47129、47002至47082、58001至58057、58002至58070、59001至59069、59002至59054，共计232个泊位。高考期间免费停放时间为6月6日的零时至。

0: 6月9日的23时59分，共4天。沪杭高考，这是实施智慧停车办连续第4年推出的免费临停的便民服务措施。停车办温馨提醒车主，泊位免费停放，但请自觉规范地停入泊位之内。为了维护好考场周边的环境，考生家长送达之后呢，不要在考场门口聚集，避免造成校门及周边道路的拥堵，让考生出入考场更加的顺畅顺心。同时，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驾驶车辆通过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也禁鸣喇叭，文明驾驶。那相关的泊位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实施融媒公众号“沪杭高考351个智慧泊位免费停”的这条推送消息。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近日，灵秀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联合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对辖区3所高考学校开展了全覆盖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监管加指导的方式抓实抓细高考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前排查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联合检查组聚焦了高考校园的供餐全流程全环节，紧盯食品安全关键风险点，重点对学校食堂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原料的查验、所证所票制度、食品加工制作规范、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落实等核心环节进行了逐项的核查，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校方及时整改，同时进一步的压实了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校方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关、留样关，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卫生、放心的就餐环境。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不喧哗、不干扰他的考试氛围。也希望考生们可以不负韶华，以从容的心态走进考场，以坚定的信念完成答卷。无论结果如何，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每一刻都值得骄傲。祝你们笔底生花，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洪窟吕飞乔青捐资3万元助力家乡教育。记者从洪窟村获悉，日前吕飞乔青洪吉祥先生捐资3万元，为全校学生购置了学习用品、薄品及跳绳，用实际行动传递关爱。洪叔叔虽然远在菲律宾，但每年都会记挂着我们。孩子们手捧着礼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除了学习用品、果品，洪吉祥先生还贴心地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根跳绳。跳绳虽小，寓意深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在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康成长。崭新的跳绳真好用，课间啊，我们来一场比赛吧。操场上，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挥动着手中的跳绳，跳跃的身影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健康与活力的乐章。洪吉祥先生是吕飞知名侨领，多年来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尤其关注着洪窟教育事业。他多次捐资支持洪窟小学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讲教讲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洪吉祥先生此次的慰问活动于细微处见真情，凝聚的是乔青对家乡孩子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关爱。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在夏季，天气炎热，湿度明显增大，空气的流通性也会比较差，所以更加显得闷热异常。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暑降温了。那首先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起居忌过度的贪凉，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外出回家喜欢开足电扇、空调，大口的喝冰水，或者是立即的去洗。

这个冷水澡，这样呢会使全身的毛孔啊快速的闭合，体内的热量反而是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的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了大脑的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呢，身体的调节能力就容易失调了，出现了多种不适，因此最好是少开空调。那说即使说咱们开了空调之后呢，温度是以26度左右为宜，保证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别超过7度。还有就是要正确的补充水分啊，饮用水的最适宜温度是在10度到30度之间。口渴的时候呢，一口气喝大量的水对健康其实是并无好处的。合理的喝水方法应该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面分几次，渐渐地往下咽，这样呢才能够充分地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地去缓解这种口渴的感觉。再来就是避免大太阳时间段出门，一天之中太阳的辐射最大的时间段其实就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少出门。如果说有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必须要出门的话，那么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涂抹防晒霜啊，或者是穿一些防晒服等等。多学习当季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过夏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上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三兄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厝边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厝边代志。现在这是中高考期间，为了让广大的考生赢得安静、成绩优势的备考及应考的环境，石狮市社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最近联合各定轨道，提前启动中高考作业市容市貌专项整备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的区域，全力为咱的学生保驾护航。根据了解，这摆行动以中高考期间考点学堂以及周边200米范围为核心的管控区，重点的为了高下管控、监督经营以及抽烟扰民等问题展开。伫咧高下管控方面，针对暗暝时间的噪音嘛，执法人员提前去对在建的工地进行全面排查。上门高低时间段为特殊管控要求，因源头杜绝暗暝违规时间的行为。啊，针对烟过店铺及流动摊贩因音响叫卖啊，督促商家调降加者音量，倡导静音经营。至于在监督经营整体方面，集中清理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重点的去查处监督受贿小姐姐行为，友好缓解道路的拥塞。而伫咧油烟扰民方面，指导餐饮企业经营规范设置油烟净化设备，减少油烟对考生以及周边居民的影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每一个考生的未来。市辖区管理及综合执法局下发社社，各时间段为合理安排工。杜绝中午暗暝违规作业，烟过商户及摊贩持续的降低音量音响，唔用高音喇叭去招客。广大的市民伫咧中午暗暝休息的时候。

0: 自西社关爱组队活动伫咧一搭举行，现场中学区快件员、外卖员、爱心早餐以及暖心礼品，东部的开店系列普发宣传。石狮市平山实业二等师生阿个乡爱心面头队，捐赠4310元最低义务所得，携手营造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良好氛围。以以上用心的布设伫咧灵修殿重启了后，银行用工面头队持续的向环卫工、外卖员以及有需求的群体免费的发放爱心面头，同时爱表表为城市运转及群众生活提供便利的人感受着咱城市的温度。东部还佫结合开展心理健康日关爱活动，灵修殿社会工作服务站、电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电总工会、电司法所等联合组织社工志愿者。依托面头队共同开展系列关爱服务活动，现场除了分发爱心面头及爱心礼包，也佮向参加的群体科普环保、垃圾分类等实用的知识，开展面发展、禁毒等普法宣传。而石狮市平山实业二等的学生的爱心捐款，也为一摆活动增添了信心。以鼻根助暖流，以服务暖民心。灵修殿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将会持续整合多元力量，开展系列关爱。心关爱活动，提升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等的归属感，携手助推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0: 健康筛查，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习惯，点一杯饮茶，饮一嘴就开鼻头，豆豆啊饮一滴。最近有一则关于饮茶的新闻引发关注，就是说饮茶开放两点钟了后，伊的群落总数超标。啊，佮有人说啊，点单点几落杯较优惠，就加点一杯，起咧第二日起来则佮继续饮，无小心饮者煞入去急诊啊。其实曾经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拔选着四款饮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就发现。各种饮茶伫咧开放了后，随着客时间增加，这个细菌的总数会明显的增长。而且就算你未开放，饮茶若是放超过两点钟，伊的菌落总数会成倍增长。这就说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头顶的饮茶可能就变啊愈来愈未法通饮了。另外啊，搁得需要提醒大家，伫咧两点钟之内饮料是用饮茶制作完成的时阵开始算的，那是通过外卖订购，啊搁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是说饮茶一直是密封，并且可以伫咧冰箱4度左右冷藏，超过两点钟也可以放心的饮。如果说饮茶已经拍开，甚至已经饮着，最好伫咧两点钟之内饮料。那是饮未了，也得放冰箱，最好也搁是静静饮料。那是伫咧室温开两点钟了后，再搁开冰箱，那么你搁饮的时阵，也搁是有注意发油排味有变歹无？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唔是说明说所有超过4点。增加饮的就一定的食物中毒的风险，只是说伊的风险嘛就会更加大。希望咱大家伫咧生活当中，若是有一个习惯的，一定得注意咯。好，西乡何夏音，今仔节目就到这，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湖西村数字乡村平台即将上线，近日呢，记者来到了石狮市祥芝镇湖西村村委会，一套界面清晰、功能齐全的8米数字乡村平台格外亮眼。智慧化的管理、一站式的服务、精细化管控的全新模式，让这个数字平台成为了村里提升治理效能、服务村民群众的智慧新帮手。平台专门打造了数字名片展示区，直观的呈现了村情概况、组织架构与本土资源，有效补齐了信息碎片化短板，助力乡村风貌宣传与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核心业务的板块支持了党务、村务、财务3务线上实时公开，充分保障了村民的监督权。通知信息一键触达，大幅提升了村务的传达效率。借助着随手拍、民情反馈等相关功能，村里形成了诉求处理的闭环，群众各类问题得到了高效的化解，实时数据看板自动汇总了村务信息，摒弃了传统的人工统计模式，以数据赋能了科学决策，全方位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根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湖西村与联通公司以技术弥合、城乡数字化鸿沟，该款数字乡村平台正是村企深度合作的成果，更是驱动基层治理、服务村民生活的强劲数字引擎。根据了解呢，这个平台是在6月上线试启动，7月完善之后正式投用，将以数字力量为湖西村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再来关注一下啊，初夏时节，石狮湿地公园迎来了别样的景色，成片的丝瓜花进入了盛花期，金黄繁花搭配着翠绿枝叶，尽显夏日蓬勃生机。种植户安世才表示，花开得好，开得多，后续的挂果量呢也会可观，现在开始采收，当天就能够销往市场。那根据了解呢，眼下丝瓜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采收工作将会持续截至8月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 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9: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24: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5: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4: 哦，有肉有菜。
2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8: 陕西的。
27: 陕西的。
28: 西安。
2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8: 好。
27: 在相声送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2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4: 咱是从哪来的呀？
28: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24: 相声人
28: 们给我送饭，
24: 送
28: 到
24: 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2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7: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8: 其中世界五百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

0: 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

0: 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它掌

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2: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3: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2: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美金降到30块钱左右，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2: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3: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3: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3: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0: 那
3: 是。
0: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3: 是
0: 我
3: 的，
0: 们
3: 是的。
0: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3: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 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

0: 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新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1: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战略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
2: 我
0: 如
2: 不知道
0: 说
2: 我
0: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2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2: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

0: 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易斌。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星。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边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就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
4: 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红啊，昨天困难为了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的风景，清秋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广播剧《安妮的花海》。

0: 第三集。
1: Annie， 我同你之间嘅一年之约咧就……
2: 妈咪啊，我唔走啦，
1: 我仲担心。
2: 唔使担心，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决定。
1: 妈咪都有个决定。
2: 我知道你想将我哋茂华嘅重心摆喺贵州呢边啊嘛。
1: 哎哟，喂，妈咪都未同你讲，你点估到噶？
2: 唔使估都知啦。
1: 吓？
2: 你睇下，唔够一年嘅时间，铁匠乡道响水村嘅公路改造同埋响水村水路改造项目全部都陆续完成啦。咁大嘅变化喺我嘅认知入面係完全冇可能㗎。但係而家我明啦，国家有强力政策嘅支持，仲有咁大嘅投入，係最好嘅商机，亦都係我哋嘅未来。
1: 所以呢，妈咪諗住呢注册间新嘅公司，全力以赴做芳香产业，你嚟做总经理。
2: 我
1: 系啊，妈咪已经帮你间公司起咗个名啦，
2: 叫咩啊？
1: 爱华。
3: 咩话？你要辞职翻嚟去爱华？
4: 系啊，家姐，你哋嘅总经理 Annie 已经应承咗噶啦。
3: 唔得唔得，绝对唔得啊！
4: 我翻嚟创业点解唔得啫？
3: 小花啊，你系咪癫咗啊？喺省农业农村厅嗰度做得好地地，为咗一个城市户口，啲人争崩头我都想攞到啊！你又好啊，想走翻嚟农村做嘢？我睇你个脑真系入咗水啊！
4: 家姐啊，我唔系一时冲动噶，我要实现我嘅理想。
3: 理想？咁系唔系同我一齐种菊花，同啲花花草草玩游戏啊？唉。你是大学生嚟的，大学生的理想远大啲嘛。
4: 家姐啊， Annie 佢冇同你讲咩？
3: 同我讲咩啊？
4: 爱华就嚟有大动作啦。
3: 我都唔知道你讲咩。
4: Annie 同周总系咪今日一起出咗去啊？
3: 系啊，咁啊点啊？
4: 咁你又知唔知佢哋去咗边度啊？佢哋去咗乌蒙山深处一个神秘嘅地方啊。
3: 神秘嘅地方？我去做乜嘢啊？
4: 好快你就知㗎啦。而家唔同你讲住。
5: 哇，真
6: 系
5: 好靓啊！
6: 第日呢度啊，仲靓啊！
7: 周总，
6: 哎，
7: 睇嚟你个计划真系好大喎。
6: 小友啊，
7: 啊，
6: 你睇下呢度咧，通咗公路，水路都改造好咗啦。我哋咧可以喺呢度大面积咁种植北海道薰衣草，打造一个全国最大嘅种植基地。
7: 哇！就系你讲嘅东方普罗旺斯。
6: 系系系，
2: 东方普罗旺斯，呢个名掂喎，钟仪。
6: 另外咧，再引进成套最先进嘅精油提炼加工设备。真正形成我哋呢度一条龙嘅芳香产业。
7: 好啊，由呢度到九彩屏风景区，芳香产业同旅游产业相结合，互为促进，相映成辉，政府一定会支持嘅。
2: 当初跟住妈咪嚟贵州，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可能佢都一样，但系而家。佢嘅笑容唔痛晒啦，而呢一种笑容亦都感染埋我，令我对未来同样有咗美好嘅憧憬。虽然我同佢都知道，前面嘅路会更加难行。
3: 咩话？你要卖咗茂华？
1: 你嘅爱华需要好大嘅投入噶，我冇得拣啊，一定要咁做噶。
3: 我唔同意。
1: Annie，
3: 妈咪啊，茂华你成世人心血嚟噶，你留低佢啦，咁样再为咗你自己啊。
1: Annie， 以前咧，我一直喺外边打拼，谂尽所有嘅办法，都系想做大茂华。我以为啊，咁样咧可以为你喺香港啦，喺美国过最好嘅生活，令你一世。衣食都无忧，尽我做妈咪嘅职责。唉，但系我错咗啦！我依家先明白，我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为咗我自己。 我令到某华起死回生，其实呢是想在你爹地面前呢争返啖气。我在广州挨生挨死，其实是想逃避。唉，依家不同啦，我不会这样想啦。嗱，同你在一起，了解你，我支持你，令你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咁先是做妈咪最应该做。

0: 你五岁嗰年，嗰晚翻风落雨，点解我匿喺间房入边？其实嗰晚，妈咪差啲就睇唔开，要离开呢个世界噶啦。Penny 啊，我后屘系听到你喺度喊，我先突然间醒悟过嚟。如果唔系，你今日就见唔到妈咪噶啦。Penny， 系妈咪对你唔住啊，妈咪对唔住你啊。
1: 你知唔知你同爹哋离婚，我几伤心啊！你话唔中意我拍拖，你话我贪玩，我全部都系特登咁样做噶。我一啲都唔嬲爹哋啊，因为我同佢冇感情噶。但我真系好嬲你啊，妈咪。
0: Henny，
1: 点解咁耐以嚟都唔肯留喺我身边啊？
0: 对唔住啊！妈咪真系对唔住你啊 ，Andy。
1: 但系妈咪，我而家系多谢你啊！我多谢你带我嚟到呢一度。呢一年嘅时间入边，我觉得我可以放低心入边嘅怨恨。我唔嬲你啦，妈咪。
0: 你，
1: 我原谅你啦。由今日开始，我以后都要留喺你身边。
0: 咁样好啦，咁样好啦。哎呀，你啊，以前呢，妈咪呢，想俾晒所有嘅嘢你，但系而家我先发现，我可以俾你嘅嘢实在太少太少啦。
1: 你唔好咁讲啦，妈咪。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过，一个女人最紧要嘅唔系婚姻同埋财产，而系独立嘅人格同埋尊严。呢两样嘢你都俾咗我啦。
2: 2019年夏天，我哋准备起精油提炼厂。咁啱响水村小学搬去新地址，旧地址就俾我哋征用咗。而喺呢个时候，丽花嘅妹妹小花亦都加入咗爱华。
3: 喂，老赵，坦立冇长佢咧。
4: 得，嚟，
5: 停咗啊！停咗啊！唔好长啊！
6: 喂，你妹，点样长啊？拆紧楼噶，一直搭死你啊！
7: 停！
6: 有水？喂，你嗌我哋拆噶喎？
7: 咁啊，人工我照俾，但系层楼唔使拆啦 ，OK？
6: 哎呀，你系甲方，你话唔拆就唔拆啦！咁多位兄弟，收工，收埋啲假枪手，
8: 我只开咗个铲啫。
7: 总经理，真系好多谢你啊！
1: 你应该要多谢嘅系安华书记。
7: 吓，安华书记？
1: 嗯，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呢一座教学楼背后居然有一段咁珍贵嘅回忆，系咪啊，小花？
7: 嗯，当年我哋响水村系出晒名嘅贫困村、留守儿童村，有好多小朋友辍学、失学，我就系其中一个啦。是希望工程救了我們，我們有很多人都是由這間希望小學考出省城，考到大學的。
9: 嗯， Annie， 你看這座教學樓已經很舊了。 墙上变咗四个字啊，希望小学，都差唔多甩晒咁滞啦。但系佢真系承载咗响水村整整一代人嘅记忆嘅。
1: 其实都唔系好难啫，保持原貌，重新改造，咁咪皆大欢喜咯。
9: 嗯，
7: 咁咪成本咪高咗好多咯。对唔住啊，总经理，
1: 小花，我增加嘅只不过系钱银方面嘅成本。但是在企业文化方面话不是去赚一笔呢？安娜书记你笑什么？
9: 我笑你懂计数啊。
1: 当然了。
7: 欸，是啦，安娜书记啊，
9: 嗯，
7: 为什么你这么了解这间希望小学的？
9: 你不记得了，我是这里的第一书记嘛。

0: 外面的秘密来的，除了我家 姐之外，我都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的。
1: 神秘的大哥哥，那你为什么要找他？
0: 我十岁那时候，村里面的希望小学刚刚起好，我突然之间收了一封信，是来自广州的，里面还有一笔助学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笔助学金给我。
1: 那你有没有回信给他？
0: 他每次写信都不写名字，又没有写地址，我找过他的，又问过老师，才知道他是通过助学一帮一了解到我的情况。他在信里面写着话，他不求回报，如果要回报的就回报家乡和国家。
1: 哇，原来是这样。
0: 这位神秘的大哥哥一直资助我到我高中毕业，就在我考到大学的那一年，他突然间消失了。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面只是写了一句说话，他说再见了妹妹仔，我们都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我读大学的那四年一直都想找他，但是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找好，所以陆书记，
1: 因为我都是广州来的，所以你就想我帮下你，是不是？
0: 其实都不完全是的，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像
1: 像什么？
0: 我都讲不清啊。
1: 咁话唔埋佢唔想见你呢？
0: 吓？点解啊？
1: 可能你而家嘅一切就係佢当初嘅心愿啦。
0: 如果係咁，佢就更加应该俾我搵到佢啦。我当佢真係好似我嘅家人咁㗎。係一家人嘅就唔应该分开。
1: 分开可能就係下一次嘅相见。
2: 2020年夏天，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香到令人沉醉，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令到响水村一下子变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圣地，基地还要上埋电视新闻。我们爱华公司的第一批薰衣草精油产品也都正式推出市场了，东方普罗旺斯成为了这里最时兴的词汇，吸引了很多后生仔女回来客栈这里加入我们。
3: 你睇下，呢啲先至系最正宗嘅薰衣草精油啊！
4: 哇，简直普罗旺斯个普罗旺斯啦！
3: 总经理啊，你过嚟闻下。
5: 好啊。
4: 哇，好香啊！
3: 总经理啊，你睇我哋依家种花又养眼，做精油又美颜，人都越嚟越靓啊！
5: 梗系啦，女仔就应该日日对住啲咁靓嘅花，对得越多咧，人就越靓噶啦。喂，
3: 小花，
5: 哦 ，OK，
3: 呢一排咧，
5: 我知啦，
3: 越嚟越贪靓啊！你老实讲，你系咪十月芥菜？点心啊！有啊，咪乱估啦！
5: 小花，小花，你过嚟啊！
3: 哦。咩事啊，总经理？
5: 你老老实实同我讲啊，你系咪中意安华书记啊？
3: 吓，我只系有种感觉，佢就系我想揾嘅嗰个大哥哥。
5: 如果系咧，你要即刻同佢讲啊！如果唔系，我惊。
3: 做咩啊？
5: 头先我妈咪打电话俾我，佢话安华书记就嚟走啦。
3: 佢要走？点解啊？
5: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已经正式卸任了。
6: 日游不折开往广州南的动1859次列车现在
3: 安华书记，安华书记，
1: 小花，你怎么来了的？
3: 你说你要走啊，你要走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1: 我个人嘅性格就系咁噶啦，我想无声无息咁嚟，而家无声无息咁走。小花，你真系唔好谂多咗啊！
3: 其实我净想问你，但又唔知应该点样开口。你今日要走，我净系想问一句，你系咪嗰个神秘嘅大哥哥啊？

0: 可以告诉你，当初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记挂着这里的人。现在虽然我走了，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
1: 大哥哥，
0: 不客气，再见了妹妹仔。我说过，分别就是下一次相见，再见了。
2: 咩事咁开心啊？
3: 哎呀，梗系开心啦！
2: 咩事啫？
3: 哎呀，你估下先。
2: 我估啊。我哋嘅精油产品又有新订单，
3: 仲开心过呢件事啊！
2: 究竟系咩啊？
3: 嗱，广汽集团咧要同我哋合作啦！
2: 广汽集团
3: 啊，
2: 嗰个大集团啊？
3: 系啊系啊，
2: 真系噶！
3: 哎呀，吓亲你咧！初时我都吓亲啊，但系咧。冇花冇假，千真万确。
2: 咁佢哋同我哋合作啲乜嘢啊？
3: 诶，咁你近排喺度研发啲乜嘢啊？
2: 廿四节气香薰产品咯。
3: 嗯，佢哋咧就系、是、对呢个产品咧好感兴趣，准备打造车内空气嘅新概念。一个月之前咧，你仲话要种植多啲品种，由雪菊啦。绣球啦，同埋迷迭香开始，一步一步打造一个乌蒙山花卉种植王国，然后咧再做埋精油系列，开发埋永生花嘅产品。哎呀，我初时啊，仲惊你啦，急得滞添。依家睇嚟咧，你系啱嘅，妈咪就嚟跟唔上你啦。
2: 咁唔使问，一定系强哥嘅功劳啦。
3: 哎呀，咁又唔系噃。哎呀，我都觉得奇怪噶啦，呢云啊真系行运行到脚趾尾吓。
4: 各位尊贵嘅领导、嘉宾，大家好。广汽集团同爱华公司嘅签约仪式好快就要开始啦。今日双方嘅签约代表分别系广汽集团市场部经理。同爱华公司总经理，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入场。
5: 欢迎来到广汽集团啊
6: ，Andy 总经理。
1: 点解？
6: 点啊？大家咁熟，唔系唔认得我嘛？
1: 点解系你嘅华书记？
6: 系啊，咪就系我咯。
7: 2021年，丽花一家人贷款起咗间新屋，仲买咗部车添。丽花同我讲，以前佢谂都唔敢谂贷款啊，但系而家唔同啦，因为佢见到希望。我升咗小花做爱华嘅副总经理，我仲派佢去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添。
8: 师傅啊，阵间去到龙泉苑东区嘅小区门口停就得噶啦。
9: 哦，好嘅。
8: 喂，周总，
10: 杨仔啊，你到咗贵阳啦嗬？
8: 系啊，我就嚟翻到屋企啦。
10: 哎呀，你又系嘅，走都唔讲声。刘组长话你翻咗农业农村听我。
8: 系啊，我呢份工啊，就算翻到嚟都要成日落基层噶啦，尤其黑章啊。
10: 杨仔啊，
8: 啊，
10: 我都要翻去啦。
8: 你都要翻去？
10: 系啊，我依家几廿岁咯。都是时候探讨下的了，同啲姊妹打下麻将啊咁。本来呢我諗住返去之前呢请你食餐饭嘅。哎呀，结果你呢又。
8: 我归心似箭嘛。
9: 生啊，到啦。
10: 你难得返屋企一次，咁我唔打搅你啦。拜拜。
8: 拜拜。
9: 美芳，美芳，
11: 哎呀，日日都话挂住爸爸，做咩见到爸爸唔出声啊？
8: 乖女，
1: 爸爸，
9: 乖女，
1: 爸爸，我又想点唔认得你啊？
8: 今次翻嚟咧，爸 爸特登染黑咗啲头发嘅。如果你唔鍾意呢，咁我
12: 唔係呀，爸爸我鍾意呀，都係咁样好睇呀，你以后唔好留白头发好唔好呀？
8: 好，我个乖女话点就点。
3: 妈咪入闸了喔。
2: 妈咪。
3: 哎呀傻豬。妈咪又不是不回来。哎呀你做咩好像个 BB 女咁啫。
2: 我好耐冇同你揽过啦。
3: 啊好啦好啦好啦。哎呀你揽到妈咪都唞唔到气啦。
2: 妈咪啊，
3: 嗯，
2: 你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3: 嗯，放心啦，我会噶啦。妈咪依家咧，成间公司都交晒俾你咯。咁妈咪就可以轻轻松松咁翻香港，跟住咧探下我啲姊妹。
2: 真系唔走唔得？
3: 哎呀，咁。妈咪为你操劳咗成世咯，都系时候放手噶啦。
2: 你忍心放手啦咩？
3: 嗱，以前呢就系妈咪帮你安排晒所有嘅嘢，咁依家咯，你要自己安排翻自己噶啦，啊？唉，好啦好啦，妈咪入闸啦吓，
2: 嗯。妈咪啊，
3: 嗯，拜拜，
2: 拜拜。
3: Annie， 你要记住啊，好多嘢咧，唯有自己亲身经历过，先至会明乜嘢系啱嘅，乜嘢系错嘅。亦都会明白乜嘢

多谢你啊，妈咪。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你带我开启了这一次温暖之旅、寻根之旅。多谢你啊，妈咪。是你令我明白，唯有真真正正地彼此融入，做儿女的才可以真正理解到母亲的爱，体会到祖国的好。

0: 啱先你听到嘅系广播剧《安妮的花海》第三集，出品人陈海红，总监制李挺，监制黄全杰，策划万梅胡奕，执行策划蒋万征，作曲于长国，编剧导演权胜。其中人物 Annie 由高海宁饰演，周杰由虎艳芬饰演，陆安华由赵斌饰演，杨志强由陈振宇饰演，赵丽花由蔡哲林饰演，赵小花由施恩饰演，刘永贵由苏志丹饰演，大博士由黄晓东饰演。参与演出的仲有苏秋贤和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播音曹阳，集编蒋万征、朱红娜、赵斌，录音制作房大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施冰。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柔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柔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

0: 区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will now understand.
1: Now,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和就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往日笑意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喂，我小眼睛疼。
1: 不哭就不疼了，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在机，我说看我袂爽是不是？看了啦，无啦，我是你讲你袂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7: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6: 实际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7: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6: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晨、李哲发来的报道。
8: 严肃查处学习贯彻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6: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9: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 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岗位走，跟着问题走，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6: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五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10: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聘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6: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决策，官兵在复杂环境下处置敌情，战绩战况实时公示。武警安徽总队尹立平介绍说，演练结束后直接就地复盘，将暴露出的情报处理慢、战术小组协同不畅等问题直接摆上桌面，分析研究解决对策。
11: 坚持打赢为指向的政绩观，就是要把注水的成绩挤干。此次演练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环境、作战对手，模拟蓝军用一种地形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脱节问题，提升训练综合指效，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6: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12: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提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13: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 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九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九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您报道。
14: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15: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4件。
14: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1期飞行2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锦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16: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5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14: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据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17: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坚决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航校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14: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0: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1: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2: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3: 在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敲脱要。
4: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5: 袜子装子弹。
4: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聚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6: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3.1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幸运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4: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7: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4: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8: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9: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10: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扣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11: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10: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骨干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12: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辅导、实践教学、经验交流、模拟训练，有效提高了大家三会一好能力。
10: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黄春孝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播音佳慧。
1: 从军26年，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近4000小时，荣立2等功1次、3等功5次。对于今年45岁的飞行员李锦波而言，如果只用热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蓝天和战鹰的感情，恐怕太过单薄。李锦波说，飞行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多年积攒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飞行员，让我们的空军更加强大，让我国的天空更加安全。
3: 我现在负责的主要任务改装，就是把新员一波一波的给改出来，相当于是给他们发了一张空白的纸，我们的老飞行员给白纸打上安全的歌，让它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1: 时针拨回到26年前，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眩晕和呕吐。
3: 我们为了防止飞行员的眩晕，要做一种训练，在上固滚之前，我们飞行员要在地面上站立，左手抓着右耳开始转，另外那个手指着天，这是一种转法。第二种转法就是左手握着右耳朵，然后右手指着地转，然后就是蹲着马步平的，这叫平转，各种转，大部分的转完就开始吐。
1: 地面上的眩晕还只是小小的开胃菜，真正经受住空中的考验，才算拿到了飞行生涯的入场券。李锦波有轻微的恐高症，平常连旅游景区的高空玻璃栈道都不大敢走。提起他的第一次飞行，那种惊险和刺激交织的感受，让李锦波至今五味杂陈。
3: 飞机离陆之后，脚开始软了，然后就浑身就紧绷。我师傅就其实鼓励我，然后说你现在做好准备，我们做两个动作。接着飞机做了一个大头冲上，相当于直入云霄的动作，接着把油门抽光，接着飞机就进入了失速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就头顶着座舱盖了，接着驾驶杆往左压到底，飞机就开始了滚转，滚了有3到4圈。他说你现在不想吐吗？我说不想吐啊，不想吐那我们再来。其实当时就已经完全崩溃了，整个到返航过程当中总共做了4到5次这种动作，看你能不能承受。
1: 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还要到战备执勤一线去砥砺、去淬火。李锦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他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可真正来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后，参与到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中，他才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如果

0: 我说，那是他第一次与外军飞机狭路相逢，也正是那一次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忠诚二字重如千钧。
1: 别的飞机过来了，我们要进行去应对去，那次是进去，我们是二代机，他们是三代机，虽然说他的导弹比我打得远，但是我上面也有导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飞行员的第一条就是忠诚，第二个才是无畏，第三个是经费。
0: 寒来暑往，20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次高强度的战备和演训任务中，李锦波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在他的眼里，每一次任务都是锤炼战术和技术的难得机遇。2016年，李锦波和战友们奔赴西北大漠，征战空军金头盔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在残酷的战场环境和激烈的对抗中，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对手，钻研战法，挑战极限。李锦波感慨地说，那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觉。
1: 为什么缺觉？压力特别大，每个机组一长僚机就睡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12点多1点多睡觉吧，鬼鬼地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他就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乖乖子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0: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可是到了第二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第二，又一次与金头盔擦肩而过。李锦波动情地说，两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1: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它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三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0: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去迎接每一个新挑战，在万里长空留下一道道奋飞的航迹。迈入不惑之年时，李锦波完成了国产某新型战机的改装，并担负起新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带教工作。他说自己不算是一个严厉的教官，他更愿意当好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守护每一位新飞行员幻羽高飞的旅程。
1: 因为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飞行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的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教员讲评是我们要拿着视频，就是走一针就停一下，也就是一秒一秒的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1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讲评这一架次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0: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1: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0: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机型在变，任务在变，可李锦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锦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 更坚决。

0: 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星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1: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他飞行技术给他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

0: 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伟大征程。
7: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

0: 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8: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7: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9: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7: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0: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 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5: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6: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5: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7: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8: 50了，
17: 这个有50了。
16: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5: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6: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5: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6: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5: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6: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5: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七号22:44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七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日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七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日到21日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啊。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出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池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6: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啊。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河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陈小鹏。
5: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4: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7: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点40分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点半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注意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4: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7: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日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4: 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4: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11: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

0: 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锈病。
1: 小麦调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小麦调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3: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更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

0: 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3: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2: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5: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4: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5: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4: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6: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4: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5: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4: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6: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4: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7: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3: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2: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

0: 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异脱醚酯、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1: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3: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异脱醚酯、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1: 随着异脱醚酯、美脱醚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3: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0: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7: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

0: 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1: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0: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1: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0: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2: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0: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0: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 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和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第一次爆出现时进行。
3: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1: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7: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8: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6: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9: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6: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10: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 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2: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美元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0000。

0: 2500美元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40%。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1: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3: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国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2: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3: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4: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6: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5: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7: 但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 你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5: 当年震后两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父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7: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5: 但是父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7: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8: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7: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父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5: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7: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竹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5: 父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9: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5: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父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7: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个时候她就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6、7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8: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7: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5: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父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8: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10: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5: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10: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8: 成人
10: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8: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10: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5: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11: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报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5: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1: 因为
12: 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冲刺。
13: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0: 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1: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2: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说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1: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3: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2: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1: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4: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500 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他将在今晚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实施龙的小主持人蔡爱堂。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大人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拦住我们，绿的亮起才走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新疆在哪里呀？很远很远吗？
12: 往西北一直走，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3: 您看我这大红花多光荣。
14: 保国，我就该跟你一块报名。
15: 别说傻话，那边日子苦得很，怎么能让你大着肚子去吃苦呢？放心吧，等我们的宝贝出生满了周岁，就接你们娘俩去兵团团圆。
14: 还要等一年多，300多天。
15: 填报名表时，是谁挥着拳头鼓励我说：“好青年志在四方”？是谁呀？
14: 可是。
15: 好了，别哭了，车要开了，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